0: 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孩子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如何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却是许多家长面临的难题。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清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吕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吕老师，您看现在电子产品种类繁多啊，孩子们也越来越容易接触到它们，那您能先给我们讲讲电子产品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吗？
1: 好的，主持人，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为孩子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比如说在线课程、学习类的 APP 等等，可以帮助孩子拓宽知识面，提升学习的能力。比如一些学习类的 APP 可以让孩子随时随地的练习口语和听力，科普类的视频也能够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科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电子产品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容易导致近视。同时，一些网络游戏、短视频等等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使他们难以专注于一件事情，进而影响学习效率。此外，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部分不良信息可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误导。
0: 那您觉得孩子从几岁开始可以接触电子产品呢？
1: 一般来说，孩子在2到3岁的时候就可能会对电子产品产生兴趣，比如看到大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的时候。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控力比较差，所以家长要谨慎地控制他们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建议每一次不超过15到2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到了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可以适当增加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娱乐。但是也要注意合理安排，每天最好不超过2小时。中学阶段的孩子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使用电子产品，但是同样要避免过度的沉迷。
0: 那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电子产品众多，家长应该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呢？
1: 家长们在选择电子产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和使用需求。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平板电脑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因为它操作相对简单，屏幕比较大，对孩子的眼睛伤害相对较小。同时要选择具有护眼功能的产品，并且安装一些适合孩子的教育类的 APP 和游戏。如果孩子需要使用电脑进行学习，比如完成作业、查阅资料等等，那么可以选择配置适中、操作简单的笔记本电脑。对于中学生，如果孩子对编程、设计等等有兴趣，

0: 家长可以考虑为孩子配备性能较好的电脑，以满足他们的学习和创新的需求。另外，家长在购买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渠道，确保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同时，要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如是否有家长控制的功能，能够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
1: 那如果说有些孩子可能已经对电子产品出现这种沉迷的现象了，家长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如果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和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的原因，是因为游戏好玩，缺乏其他的娱乐活动，还是在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了困问题。如果通过电子产品来逃避，只有了解了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其次，要制定合理的使用规则，明确孩子每天可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时段以及使用的范围。比如，规定孩子只能在完成作业后使用电子产品30分钟，并且只能用于学习或者观看有益的节目。同时，家长要严格执行规则，不能因为孩子哭闹或者撒娇就妥协。最后，还要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鼓励孩子参加户外的活动，比如运动啊、野餐啊、参观博物馆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绘画、音乐、阅读等等。当孩子有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他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就会减少。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玩游戏或者刷短视频。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所以家长朋友们要做好榜样。
1: 那您看，我们允许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之后，需要监督孩子的使用内容吗？
0: 监督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家长呢，可以定期的检查孩子使用的 APP 和浏览的网站，确保孩子接触的是积极健康、适合他们年龄的内容。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有家长控制功能，家长可以利用这些功能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同时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一些有益的节目，或者玩一些教育类的游戏。在过程中，引导孩子正确的理解和吸收其中的信息，比如在观看科普视频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讨论视频中的知识点，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呢，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的需求和兴趣不同，那我们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使用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3到6岁，家长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的教育类的 APP， 比如儿童拼图、识字游戏、儿歌动画等等。

0: 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知识，同时家长要陪伴孩子一起使用定制产品，引导他们正确的操作，解答他们的疑问。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家长可以引导他们使用定制产品进行学习，比如在线的课程学习、查阅学习资料等等。但是要注意控制时间，避免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分心，可以鼓励孩子利用定制产品进行一些创意的活动，比如用绘画的软件画画，用简单的编程工具制作小游戏等等，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定制产品可以成为他们学习的辅助工具，比如利用学习类的 APP 整理笔记、背诵单词、做练习题等等。同时呢，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关注一些有益的资讯平台，拓宽知识面。对于孩子对定制产品的兴趣爱好，如喜欢摄影、剪辑视频等等，家长可以给予支持和指导，帮助孩子发展特长。
1: 电子产品的功能是丰富多样的，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利用好这些功能来引导孩子学习呢？
0: 家长可以充分地利用定制产品的学习功能，比如利用在线的学习平台，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选择课程进行学习，使用定制词典、翻译的软件等等工具，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语言学习能力。记住，学数学的学习类 APP 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的方式巩固数学知识。利用电子产品的多媒体功能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比如通过观看历史纪录片、自然科学视频等等，可以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知识。一些教育类的 APP 还具有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的功能，也就是 VR 和 AR， 家长可以让孩子体验这些新的技术，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利用定制产品进行社交和合作的学习，比如通过在线学习社区，孩子可以与其他同学交流学习心得，讨论问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的合作能力。
1: 那在使用完电子产品之后，如何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是保护视力、合理安排时间等等？
0: 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提醒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视力，每隔一段时间，比如20到30分钟，让孩子休息一下眼睛，向远处眺望几分钟，保持正确的坐姿和使用的距离，确保室内的光线适宜，避免在过暗或者过亮的环境下使用定制产品。其次，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帮助孩子制定每天的学习和活动的计划，将使用定制产品的时间合理安排在计划中，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者闹钟提醒孩子使用时间到了，及时的停止使用。

0: 同时鼓励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后进行一些其他的有益的活动，比如说阅读、运动等等，避免长时间连续的使用定制产品。最后，定期的对孩子使用定制产品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和孩子一起来回顾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引导孩子自我反思，逐步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1: 嗯，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经验和方法，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更多的家长正确对待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帮助孩子们在享受电子产品同时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7: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7: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8: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9: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又属军民同心。
10: 倾听阅读，
11: 倾听阅读，
10: 我
11: 读给你听，
10: 我读给你听。
12: 大家好，我是钦州市花儿朵朵幼儿园的园长老师。

黄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本经典的童诗绘本《蝴蝶豌豆花》。分享的理由是，让小朋友们读更多的童诗童谣，让孩子们的耳朵先唤醒起来。这本诗集绘本里一共有20首诗歌，题材多样，是由20位知名的作家的作品汇集而成，其中包括叶圣陶、冰心、盛野、金波等作家的作品。诗情画意也是这本绘本的特点，美术顾问邀请了中国图画界的画家完成了20幅作品，画家们以鲜活有力的笔触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诠释在图画中与读者交流，让诗歌产生了第二次生命。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其中的3首诗歌，第一首是《纸船》。纸船，寄母亲，文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接下来是第2首《春雨》，文刘耀明。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第3首，写给云，文白冰。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变小小得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变大大得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为你框框画。你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小鹿、大象、小鸟、青蛙，即使变成猪八戒也没有人笑话，即使变成小狗熊也不担心被挨骂，没有人要你老老实实变成聪明的傻瓜。你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你想成为雨就成为雨，去亲吻小草小花，你想成为雪就成为雪，像白蝴蝶飞落千家万家，然后成为透明的水汽，飞呀飞回天上的老家。没有人用好多安排计划把你变成机器娃娃啊，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幸福的云吧。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以上是3首诗歌。读完这本诗集绘本，您会发现诗里还藏着春夏秋冬4季不同的季节，可以从春雨读到夏风，从秋月读到冬雪。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进行阅读吧，谢谢大家。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盛镇梨香众皇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皇，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水种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板栗10多斤，还有虾米、海味等等。这条大众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吃得晒。再到了2013年，灵山大众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10多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这么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有时还用一些艾草、野菜等等作为重馅。生活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就会加一些五花肉入去调味，随着灵山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中料也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的人就越来越多。根据中料的不同，灵山大众又分为猪脚众、板栗众、绿豆众、叉烧众、鱿鱼众，甚至现在太香众王还将整只鸡包下去都有。刚刚出锅的灵山大众打开粽叶，就可以闻到粽叶和糯米的清香。打开大众造型的坚固，带住微黄的色泽，切开大众，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的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众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众在常温下可以放10多日仍变真，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众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是直接蒸热食，第二种就是煎过的大众，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里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的粽片，放到锅里面慢火煎。慢火煎下的粽片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再加上自身煎出来的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的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下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的，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作者叶黎梅，播音李维，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高雨辰，今年10岁，来自金声语言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弟子规》这本书，它讲的是关于国学的内容。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给孩子纯正的知识和启蒙，激发孩子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其中有一篇我印象最深刻的，叫《子路行礼》。文中的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他不仅有学问，还非常懂礼貌。孔子从院子经过，碰巧子路正在院子里读书，看到孔子后，子路连忙放下手中的竹简，恭敬地对孔子弯腰行礼。可孔子却被院子里开放的樱花吸引住了，没有看到子路向他行礼。子路继续弯腰静静地站在一旁，弯到腰发麻，孔子还是没看到。子路全身发麻时，孔子才看到。孔子点点头，高兴地称赞道：子路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学生。于是就有了经典的名言：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已。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高雨辰，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燕宇，今年9岁，来自京声艺术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唐僧受大唐皇帝李世民的委派，去西天求取真经。在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徒。唐僧师徒四人历经磨难，一路降妖除魔，化险为夷，历经了9981难，行程108000余里，到达了雷音寺，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非常精彩，我每次都读得意犹未尽。师父唐僧诚心向佛，顽固执着，举止文雅，性格和善，佛经造诣极高。大徒弟孙悟空是最厉害的，他会72变，可以打败各种不同的妖精，还有一双火眼金睛，善于识破妖魔的诡计，不被妖魔的外表所迷惑，勇于降妖除魔。二徒弟猪八戒，他虽然好吃懒做，经常被妖精的美色所迷，难分敌我，但性格温和，憨厚单纯，有时也很英勇，对师父忠心耿耿。三徒弟沙僧，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心地善良，醇厚朴实，默默无闻，但是又过于老实，缺乏主见。在这本书中，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的是谁吗？那就是孙悟空。有一页讲孙悟空大闹天宫，天兵天将都很头疼，结果商量把孙悟空放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他个7749天。我倒是很好奇，他有没有被炼成仙丹。太上老君打开炉盖，孙悟空却毫发无伤地跳了出来，还把太上老君的炉打翻了，吓得太上老君往后直退。在我们生活中，

0: 会遇到很多难题，我们要像孙悟空一样机智勇敢地克服难题，不被难题吓倒。我从中明白了团队内要互相帮助，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持之以恒、不怕困难的精神。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陈燕宇，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新政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21:43，最高潮位5.8米，7:31，最低潮位1.1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度。钦州港21:28，最高潮位5.8米，7:16，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三墩岛21:23，最高潮位5.8米，7:11，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

0: 度，三棱湾21.18分，最高潮位5.8米，7.06分，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大风江21.13分，最高潮位5.8米，7.01分，最低潮位1.1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8.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7: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8: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9: 有啊。
8: 您卖给他们吗？
9: 给钱就卖呀。
8: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9: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8: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9: 这你是谁呀？
8: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9: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7: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棵幼苗的萌发，而学龄前的时光，正是这棵幼苗扎根土壤、汲取养分的关键阶段。从第一次牙牙学语，到学会分享玩具，从好奇的探索世界，到建立最初的规则意识，这些看似

0: 平常的瞬间，实则藏着家庭教育的智慧与力量。或许您会问，孩子还这么小，家庭教育真的那么重要吗？科学研究告诉我们，零到六岁呢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孩子85%的神经通路将在这一阶段形成。父母的每一句回应，每一次陪伴，甚至每一个情绪的处理的方式，都在悄然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力、社交力与幸福感。但现实中，许多家长也面临困惑，比如什么是儿童的游戏？儿童的游戏很重要吗？怎样在游戏中启蒙认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广西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钦州市低幼儿园原园长马忠红，与大家分享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将与孩子在家庭中的日常互动转化为教育的契机，让家成为孩子们人生最好的起跑线。此刻，无论您是正在陪伴学龄前宝贝的家长，还是关注儿童成长的教育者，今天我们将聚焦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欢迎与我们一同探寻用爱与智慧点亮童年的无限可能。您好，马园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马园长，在您从事多年的幼儿教育研究和工作中，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1: 三到六岁这个阶段呢，我们称为幼儿期。这个阶段的儿童呢，也被称为学龄前儿童，是孩子们身心发展重要的关键期。他们对自己的世界充满好奇，并能迅速地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生活，父母通常会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快乐和乐趣，但同时也感受到这个阶段的孩子对规则和界限的挑战而带来的冲突。父母在这段时期总是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养观念和行为，以适应孩子迅速出现的行为和个性的发展。因此呀，这个阶段的家庭教育不仅影响孩子的认知发展，而且还会塑造他们的性格、情感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孩子的未来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那么在学龄前阶段，家长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教育呢？
1: 学龄前儿童这个阶段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成人对儿童的教育也越来越多。那我建议家庭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要奠定认知和学习能力的基础。三到六岁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孩子通过家庭环境的互动、游戏、阅读等活动，迅速建立对世界的认知框架。父母的陪伴和引导，比如说跟孩子讲故事、回答孩子的问题、跟孩子一起探索自然，都能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学习打下基础。特别要了解到的是，幼儿的认知和发展主要是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动手操作等获得的。儿童通过游戏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而不是过早地强调知识的灌输。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塑造性格和价值观。这一阶段的孩子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家庭教育中的规则设定、行为示范，比如学会分享、做诚实礼貌的孩子，都直接影响孩子的性格和道德观念。父母的鼓励和包容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学会面对挫折。过度的批评或者溺爱孩子，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自卑或者任性。第三个方面是培养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家庭呀，是孩子最初的社交实验室，通过父母、兄弟姐妹的互动，孩子就学会了合作、沟通、共情和解决冲突。父母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比如说生气时的冷静处理，如何回应孩子的情绪，比如孩子哭泣或者是愤怒的时候，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调节的能力。第四个方面，建立安全感和依恋关系。稳定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情感支持，比如说经常拥抱孩子、认真的倾听、耐心的倾听孩子的说话，都能够帮助孩子形成安全的依恋。 这对未来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至关重要。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呢，可能会表现出更加的焦虑、退缩或者攻击性的行为。第五方面，就是要养成生活良好的习惯与自理能力。家庭教育中给孩子规则的作息时间，比如说早睡早起、自主进食、整理玩具等日常习惯的培养，可以提升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感。父母的过度代劳可能让孩子依赖性更强，会影响到他们入学后的适应能力。第六个方面是影响未来学业与社会适应。研究显示，3到6岁的家庭教育质量和小学阶段的学习态度、专注力、社交能力显著相关。早期缺乏引导的孩子，可能在规则意识、学习动机上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0: 您提到了游戏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那能不能具体谈一谈游戏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呢？
1: 游戏呢，是学前儿童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儿童的游戏本质上呢，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可以促进学龄前儿童多种能力和技能的发展。儿童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游戏，不断地发展他们的动手能力、语言能力、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孩子们在游戏中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和社会技能，更重要是有助于孩子童年后期和社会能力的发展。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呢要为孩子创造适宜他们的家庭游戏环境，并积极地参与孩子的游戏中，做孩子的玩伴，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比如说和孩子一起搭建积木、角色扮演，和孩子一起有效的互动，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在建构知识、理解世界，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0: 那在家庭教育中要如何支持和促进儿童的游戏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儿童游戏呢，是幼儿受直接兴趣、内在的驱动而产生的自发行为。不同年龄段的学前孩子发展需求是不同的，家庭中呢，也需要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的成长特点，为他们设计不同的游戏环境，以更好地支持孩子们的游戏。通常呢，3岁的孩子呢，是不会轻易和他人分享他们自己的东西的，并且呢，他们更愿意选择自己一个人玩游戏。4岁的孩子呢，就会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并且富有创造性的去玩游戏，他们也会愿意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了。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们喜欢角色扮演或者一些创造性的游戏，比如说玩一些积木呀、过家家呀、表演活动啊，以及他们认识的一些职业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假扮医生、教师、警察等。那5岁的孩子，他们能够和更多的孩子一起玩游戏了，他们可以自己设计游戏的主题、游戏的内容，可以参与到复杂的游戏当中，他们的游戏是有故事、有情节的。所以呢，我就促进儿童游戏方面提几个建议。第一个呢，为孩子提供一些开放性的、能促进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玩具或者说游戏材料，比如说我们发展孩子的身体活动的大肌肉的运动的一些设备，像给孩子购置一些脚踏车、小秋千。如果我们发展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和精细动作的呢，就会有一些建构的材料，比如说积木呀、拼图呀、串珠呀等。在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方面，我们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些图书、玩偶、沙盘等等。在发展孩子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方面的各种艺术材料，比如说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一些材料，像能敲击的石头、贝壳、木棒，还有一些可以提供让孩子角色扮演的一些材料，像妈妈们的口红、小镜子、小包包，甚至高跟鞋等等。同时我们还鼓励孩子积极地参与一些家庭活动，比如一起跟孩子做家务、做饭、整理房间。我们要将孩子的游戏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孩子设计动静交替的家庭游戏活动计划，确保孩子每天都有参加各种游戏的机会。例如我们可以在饭后玩一下下棋或打牌的游戏，也可以跟孩子

0: 玩一玩捉迷藏的游戏。第三个方面就是支持孩子的户外游戏，父母呢要经常了解孩子，并且支持孩子在幼儿园每日的游戏活动，特别是户外的游戏活动。在家里面的时候要尽量的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鼓励跟孩子一起参加户外的体育游戏活动，比如说跑步、打球，或者是捡树叶，或者是制作一些昆虫的小标本都可以。第四个方面是要支持孩子的语言发展，我们希望父母亲能认真地聆听孩子的讲话，给孩子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爸爸妈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通过和孩子的交谈、参与儿童的游戏等互动中，运用丰富的词汇帮助他们建立理解新概念，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
1: 那您对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家长呢，首先是孩子的支持者和引导者，而不是控制者。我们要学会倾听孩子的想法，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同时家长呢也要以身作则，因为孩子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模仿成人，特别是模仿父母。此外的话呢，家长需要特别的耐心，学龄前的孩子的情绪和行为有可能反复无常，这是他们成长的正常现象。那家长的理解和包容呢，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至关重要。
1: 您说的太好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如何为学龄前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呢？
0: 总结来说，学龄前儿童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应该是充满爱、尊重和自由的。家长呢，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第二点，爱与规则的平衡，我们既要给孩子情感支持，也要明确界限。第三点是游戏化的学习，通过游戏实践而非说教的去传递知识，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会知识，丰富他们的情感。第四个，尊重孩子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单一的知识学习。第五个方面，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避免盲目的对比，关注孩子的独特兴趣和他们的成长节奏。
1: 非常感谢马院长的分享，那希望通过本次节目呢，家长们对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能够有新的认识。听众朋友们，家庭呢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3到6岁的家庭教育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是人格的奠基。父母在这阶段的投入，比如说时间、情感和科学方法，会深刻影响孩子的终身发展。家庭教育的核心不在于教多少，而在于营造充满爱、探索和尊重的成长环境，让孩子在安全感中发展适应未来的核心能力。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再见。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母亲的毛衣》，作者素木。母亲的毛衣织得极好，穿着出去，亲戚朋友们看了都说你母亲的手艺真好。母亲织的毛衣不仅贴身暖和，而且好看，那是商店里买不到的花色，生产线做不到的温暖。小时候，我总把母亲织的毛衣当外套穿，别人每每见到，总扑上前来，轻轻地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眼神艳羡，真好看。母亲的手巧，她从不用尺子量我们衣服的尺寸，只用右手上下左右比划一下，心里就有了毛衣的大小样式。记忆中，母亲喜欢在光线明亮的地方织毛衣，特别喜欢坐在那张靠窗的大床边。窗外是一棵苦楝树，春天有风吹过，淡淡花香会窜进鼻子里，秋天到了，小小的果实扑通掉下，砸在窗台上，又以自由落体的姿态轻巧地落到泥土里。大树阳光洒进房子，照在母亲手上那几根长长的铁针上，闪着荧光，在我眼前晃呀晃。母亲用手轻轻打了个转，铁针便缠上了那些黑的、蓝的、红的、黄的线，起双边，向前追，向左拨，向右挑，扭来扭去，左右交叉。母亲静静地坐着，身姿挺拔，有时一小时，有时两小时，但总是神情专注平和，像在做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我斜倚在母亲的身上，看着她的手指快速地上下翻动挪移，仿佛跳一支举世无双的手指舞。毛线在她手上舞成了一朵朵铜钱花、菠萝花、蝴蝶花、太阳花、扇子花。母亲有一本书，被她翻得很旧了，有的地方甚至卷起了边，可她总舍不得扔。那上面全是各式各样的卡通图案，母亲一得空闲便常看，一笔一笔地把它们临摹下来，看着画着，那些图案就落在了她的心里和手上。小小的毛线在她手上绕啊绕啊，最多一个小时，书上的图案就重现在她手上。父亲常讲，母亲的手是最巧的，心也是最细的。在那些平凡琐碎的日子里，我的身后总有一根温暖的线缠绕。

长着青青的小草，还有白色的小蘑菇。我说，这不是小红帽吗？那天，小红帽陪着我站在高高的演讲台上，朗读了那首《桑晒》。同学们都说，讲台上的我像阳光一样灿烂明亮。在那长长的岁月里，母亲用手上那根细细的针、小小的线、绵密的心思，织就了最贴身的衣物，看着我，守着我。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旧时的一件青色铜钱花毛衣，我保存着它，保存着母亲的心意。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久远，它们已经变得脆弱干硬，只是那毛衣的色泽依然亮丽。我轻轻地贴着它，似乎能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馨香，看到了花儿绽放，小鸟欢唱，小鹿奔跑。很早以前，母亲把童话的世界留在了我们的心里。如今母亲眼睛老花，心头记不住事，手也抖了，再也织不了毛衣。然而我总忘不了，即使再冰冷的季节，我身后那根长长的线始终在母亲的手里绕啊绕啊。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9: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8: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9: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8: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9: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精彩由我创，
13: 时代由我定，
14: 青州好少年，
15: 青州好少年。
16: 听故事学成语，
17: 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运筹帷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善于策划用兵，指挥战争。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西汉初年，天下已定， 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盛大宴会，喝了几轮酒后，他向群臣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而项羽为什么会失败？高启、王明认为高祖派有才能的人攻占城池与战略要地，给立大功的人加官奉爵，所以能成大事业。而项羽恰恰相反，能人不分，立功不受奖，贤人遭疑惑，所以他才失败。汉高祖刘邦听了，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取胜原因是能用人。他称赞张良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意思是说，张良坐在军帐中运用计谋，就能决定千里之外战斗的胜利。这说明张良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这就是运筹帷幄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9: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9: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5: 智慧成长秀。
10: 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到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的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也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澄亮的人跟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向导人骑上他的背，他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一会儿，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突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面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定地蹲着。可是那头狮子突然不知道去哪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中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那些爱好他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16: 精彩由我创，
13: 时代由我定。

0: 和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啊。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

0: 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1: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1: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砂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这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3: 啊？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啊，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姓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锦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锦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

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呀，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0: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2: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0: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啊，充满了生活压力、经济压力、职场工作压力、孩子的学业辅导压力、夫妻关系紧张、亲子关系紧张等等负面情绪，都在不断的积压在身体里面，让我们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情绪大战呢，是一触即发。常见的有等红绿灯心烦、狂按喇叭、辅导孩子作业、着急上火、住进医院等等。情绪管理啊，也成为了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那我们如何成为情绪的主人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来自灵山县太平中学的教师裘雄，他是国家3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高级专业催眠心理疗愈师，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家庭教育指导经验，来分享他对于如何成为

0: 情绪主人的独到见解和方法。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探讨家庭教育知识，一起学习成长。
0: 裘老师您好，首先能否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情绪？
1: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情绪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现象，它涉及个体对特定刺激的主观体验、认知评估、生理刺激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是人类经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决策、行为以及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情绪简单来说就是喜怒哀惧羞愧内疚嫉妒等常见的基本情绪，反之，情绪是个体需求的内在表达。通过情绪，人们可以向他人传达自己的感受、需求和期望。
0: 那不同的情绪背后分别传达的是什么样的需求呢？
1: 每一个负面情绪背后都有一个没被满足的需求。真正有效的情绪管理，要处理情绪背后的需求，喜传达的是满足愉悦的需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或者遇到令人愉快的事情时，会感到快乐。怒通常传达了不公平、不满或威胁的需求，没有被理解和尊重。愤怒可能是对他人言行的不满，或是对自己权益受到了侵害的反应。哀悲伤传达了同情、支持、帮助的需求。悲伤可能出现在失去亲人、朋友或重要事情时，也可能是对他人遭遇不幸的同情反应。惧传达了安全、保护、鼓励、支持、认可的需求。恐惧是对潜在威胁的心理反应，它促使个体采取避险行为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嫉妒需要成就感。
0: 看来情绪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裘老师能否为我们简述一下情绪管理的重要性呢？
1: 情绪管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人际关系乃至职业发展。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性的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减少冲动行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之，如果无法妥善处理自己的情绪，就可能导致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影响生活质量。
0: 那么您认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
1: 情绪管理是一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了解情绪背后的原因，这需要我们培养自己觉察的能力，比如通过冥想、日记等方式来观察和记录自己的情绪变化。其次，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情绪，都是我们内心真实的反应。接纳他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最后，寻找适合的方法表达和调节情绪，比如运动、艺术创造，或是与信任的人交谈。
0: 那对于那些希望提高自己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来说，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1: 我的建议是从小处着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情绪管理工具箱。要成为情绪的主人，你需要采取一系列的具体的方法和策略来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下是一些详细的建议。一、自我意识提升，记录情绪日记，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记录你的情绪状态，触发这些情绪的事件以及你的反应，这有助于你识别情绪的模式和触发点。反思练习，定期回顾你的情绪日记，思考你的情绪反应是否合理， 是否有更好的应对。

0: 方式，接纳情绪，正念冥想，通过正念冥想练习，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加以评判，接受他们的存在，并逐渐放下对他们的执念。情绪标签化，给情绪贴上标签，如愤怒、焦虑等，这有助于你更清晰地认识和接受自己的情绪。三、表达情绪，有效沟通，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如使用我语句表达感受，避免指责和攻击，创造性表达，尝试通过艺术、音乐、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这些活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内心的压力和情绪。四、深呼吸和放松，深呼吸练习，当情绪波动时，进行几次深呼吸，专注于呼吸的感受，这有助于平静你的身体和心灵，渐进性肌肉松弛，通过紧张和放松身体的不同部位，你可以学会如何放松身体，从而减轻情绪紧张。五、认知重构，挑战消极思维，当你发现自己有消极自我对话的时候，试着用更积极现实的想法来代替他们。情景重构，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寻找问题的积极面或解决方法，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本身。六、解决问题，制定行动方案。如果情绪是由特定的问题引起的，制定一个实际的行动方案来解决问题，分解任务，将大问题分解成小部分，这样可以减少压力感并增加成就感。七、设定目标， SMART 原则，设定具体、可测量、可达成、相关性强、实现明确的目标，这有助于你保持动力和方向感。庆祝成就，每当达到一个小目标时，给自己一些奖励和认可，这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八、寻求帮助，建立支持体系，与亲朋好友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可以在你需要时提供支持和鼓励。专业咨询，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独自管理情绪，考虑寻求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九、练习自我照顾，健康生活方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这些都有助于维持身心健康。放松活动，定期安排一些放松的活动，如瑜伽、冥想、散步等，以缓解压力和焦虑。十、学习新技能，参加工作坊或心理课程，学习情绪智力、沟通技巧、压力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阅读相关的书籍，阅读关于情绪管理、心理学、个人成长等方面的书籍，以获得更多的见解和灵感。总之，成为情绪的主人需要时间和实践，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应用上述的方法或策略，你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生活。
1: 嗯，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现在啊，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辅导孩子作业时，家长呢特别容易上头，着急上火。我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吗？
0: 我们常说，处理事情，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那谁有情绪，先处理谁的情绪。一般在辅导孩子作业，是家长情绪积累的一个过程。刚开始辅导还好，久一点就有情绪了，如 经常这样子。我们需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为什么会这样呢？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代际传承，估计小时候你的父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教育过您，长大了你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孩子。辅导作业前，家长先做好心理预设，我们家长认知要提升到一个高度，写作业是孩子的事情，接纳允许孩子慢慢来。接着先了解自己孩子的能力水平，降低自己的期待，也可以跟孩子谈好写作业时是自己的事情，先完成作业的好处，树立好规矩，在写作业的过程中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反馈与鼓励肯定，激发孩子的自信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时间和耐心。如果一个孩子长期都是面对语言暴力，你怎么那么笨，这么简单都不会，笨死了等等负面反馈，孩子会认同自己不行，从而失去信心。很多时候望子成龙是我们父母的执念，跟孩子无关。
1: 那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遇到情绪问题、关系紧张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常说在所有的关系中应该把夫妻关系放在第一位，亲子关系第二位。夫妻关系好，自然亲子关系也会好。丈夫是妻子情绪的容器，丈夫要接得住妻子的情绪，同时父母是孩子情绪的容器，父母要接得住孩子的情绪。其实处理人际关系就是处理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好好爱自己，接纳自己，提升认知，让自己的人格更加的完整，保持终身学习，让我们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改变情绪反应的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1: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过上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非常感谢裘老师的精彩分享，相信啊，您的建议会对许多寻求改善情绪管理能力的人有所帮助。好的，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2: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月亮姑娘做衣裳。夜晚，月亮姑娘出来了，细细的弯弯的像眉毛，凉风吹着她有点冷。她想，还是找位裁缝师傅做件衣裳吧。裁缝师傅给她量了尺寸，让她四天以后来取。过了四天，月亮姑娘长胖了点儿，好像弯弯的镰刀。她来取衣裳了，衣裳做得真漂亮，可惜太小，穿在身上连扣子也扣不上。裁缝师傅决定给他重做一件，又量了尺寸，让他再过四天来取。过了四天，月亮姑娘又长胖了点儿，像吃核桃。她来取衣裳了，衣裳做得更漂亮了，可惜连套也套不进。裁缝师傅涨红了脸儿，说：“
3: 哎，我只好重做了。”
2: 又是四天过去了，月亮姑娘来取衣裳。裁缝师傅看到她变得圆圆的，像只圆盘，吃了一惊：“
3: 啊，你又长胖了。”
2: 他叹了口气，说：“
3: 哎，你的身材量不准，我没法给你做衣裳了。”
2: 月亮姑娘看看那漂亮的衣裳，又望望自己圆圆的身子，不好意思地对裁缝师傅说：“
4: 不，老师傅，这不能怨您，不是您量不准，而是我每天都在变化。”
2: 原来月亮姑娘每天都在变，所以到现在还找不到合身的衣裳。
5: 荆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6: 荆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7: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今天我们的挑战绕口令要开始咯，请听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8: 我是吴飞，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9: Oh, perfect!
10: 我叫朱丽叶，今年8岁，圆圈圆。

0: 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得圈连圈，圆圆画得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 我是维思彤，今年12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2: Oh, very good, very good.
3: 我是阮丹一爵，今年8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0: 我是韦有心，今年我11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4: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

0: 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8: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8: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2: 哟，够警惕的。
11: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1: 我核实啊。
1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1: 继续观察。
1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1: 我确认一下。
13: 开会了吧？
14: 对，
12: 确认无误，
11: 那可以相信了。
1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1: 久经考验，我转账。
12: 嘿，你上当了。
11: 不会吧？
1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1: 套路深呐！
1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1: 这咋防啊？
1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

0: 挽回财产损失，
1: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3: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2: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4: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猪为什么总喜欢用鼻子拱土吗？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因为猪的嗅觉呀特别灵敏，鼻子在土地里拱来拱去，能帮助它们找到很多好吃的食物。除此之外，爱吃的猪平时总喜欢吃一些甜甜的、湿湿的、颗粒状的食物。猪的好吃懒做总让人以为它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家伙，但是它并非如此。猪从来不会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拉臭臭和尿尿，而是在距离自己家不远处的固定地点解决这些问题。听了我的介绍，你们对于猪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下次有机会呀，不妨多多观察它们，你一定能发现更多关于猪的有趣的习性。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周宇轩，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我们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们走呢？我们走一步，月亮也走一步，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由于人的视觉特性造成的。人眼睛的视野是有一定范围的，在走动的时候，近旁的东西一会儿就在视野里消失了，比较远一些的东西在视野里占的范围比较小，消失的就比较慢。月亮距离我们38万多千米，高悬在夜空中，十分醒目，在我们的视野里一直不会消失，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它，它都好像在跟着我们走一样。同学们，当我们坐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时，我们在车上可以看到比较近的物体一晃而过，而远一些的物体动得比较慢，越远就越慢，这和为什么月亮会跟着人走是同样的道理。

0: 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语言培训中心的周玲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退避三舍。这个成语用来比喻不与人相争或主动让步。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候，重耳逃亡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作为，就以国君之礼相迎，待如上宾。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忽然问道：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你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侍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如果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当年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90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马上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这就是退避三舍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 大家好，我是阮丹一绝，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有观察过昆虫的眼睛吗？有没有发现它们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不太一样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让我来告诉你吧。昆虫的眼睛比较特别，并不像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那样只有两只眼睛。它们的眼睛包括单眼和复眼，复眼由许多六角形的小眼组成，单眼还有背单眼还有侧单眼之分。除寄生性昆虫之外，一般昆虫都有一对复眼，头顶上还有一到三个背单眼，因此它们的视觉具有独特性，能看到人类和绝大多数动物都看不到的紫外线。昆虫的眼睛不像哺乳动物那样是由单一器官构成的，而是由许多独立的眼睛组成。所有眼睛的晶状体的影像综合成外部世界的一幅嵌合性画面，这种画面与人眼所看到的影像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却使昆虫能够探测到极为微小的运动。像蜻蜓、苍蝇一类的昆虫，它们的眼睛覆盖了头部大部分表面，使它们能够探测到来自各个角度的捕食者，因此拍打苍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2: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坐过飞机吗？你们知道为什么飞机上的窗户都是圆的吗？让我来告诉你吧。飞机上的小窗户叫做舷窗，我们可以发现舷窗都是圆的，没有方的。这并不是因为美观哦，设计成圆形的窗户是一项能救命的工程创新。如果商用客机的舷窗设计成方形的，在飞行途中飞机可能会面临解体坠毁的惨剧。历史上曾出现过方形机窗导致坠机惨剧发生的事件。英国皇家飞机研究院在一次测试中发现，飞机在高空中 70% 的舱内压力都集中在机窗的尖角上，而圆形舷窗能够通过分散压力均匀受压，这让其在民航领域内迅速成功取代了方形机窗。所以这就是飞机上的窗户都设计成圆形的原因了。

0: 家好，我是小主播何俊林，来自钦州市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苏美琪，来自紫才小学四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钦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钦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尖堆制作技艺。
0: 说到钦北小董尖堆，本地人俗称为油炸椰，又叫麻团、蒸带、麻球，是小董本地的一种特色小吃。
1: 小董尖堆风味独特，它的制作技艺是以本地精选优质糯米为原料，经过清洗、浸泡、磨粉、精筛、加水揉搓、包馅、油炸等工序制作成的传统特色小吃。
0: 小董尖堆一般是把拳头大小的面团夹进馅料包里囊搓圆，油炸后面团膨大，内里中空，里面包裹的是芝麻、花生碎、白糖、绿豆内馅、板栗馅等馅料，表面上可以裹上白芝麻，也可以不裹。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小董尖堆的起源。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年宵糕点。在唐朝时，长安鹿堆作为宫廷食品专供贵族食用。
0: 唐初诗人王凡志有这样一首诗：坍塌油尖堆，爱若菠萝蜜。之后有不少中原人南迁，带着这种美食来到南方，逐步在民间流传，成为两广美食。
1: 至此，尖堆成为岭南地区年节必备糕点之一。对研究岭南地区传统饮食文化发展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小董尖堆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是小董人日常生活缺少不了的小零食，也是过年必备的一道小吃，有团圆甜蜜的寓意。
1: 在2022年广西美味大家线上评选活动中，小董尖堆还被评为了最佳人气美食。
0: 小董尖堆制作技艺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它考究的制作工艺，颇具当地特色的原材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承载着小董一方百姓的味觉记忆，是研究钦北饮食文化民间习俗的重要载体。
1: 好啦，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和大家分享了小董尖堆制作技艺，希望听了这期节目大家都能有所收获。我是小主播苏美琪，
0: 我是小主播何俊林，我们下期节目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

0: 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1: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0: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0: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8: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的，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2: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红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哼，
14: 交通安全提示。
1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8: 彩虹闪耀风雨后，一步一步向前走，青州好少年，一起学习吧。
1: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小学语文课文朗读课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是《火烧云》。大家知道什么是火烧云吗？就是在日出或者日落的时候，被太阳映照出来的红霞。那这样的云彩，因为常常是通红的一片，好像被火烧过了一样，所以啊，它们被形象的叫做火烧云。本文以时间推移为线索，描写了傍晚时分，火烧云从上来到下去的 变化过程。

重点是在写火烧云的颜色和形状的变化极多极快。作者凭借着细致的观察，合理的想象，用优美的文字表现出了火烧云这种自然景象的奇特美丽。那我们在朗读这篇课文的时候，就要带着对火烧云的喜爱的感情，一个要读出愉快的语气，第二个就要读出鲜明的变化。那怎么才能读出愉快的语气呢？那就是首先我们要开动脑筋，借助平时的观察和积累，想象出火烧云那种奇妙的绚烂的画面，然后啊，再带着心里真实的欣赏和赞叹，用声音把文字传达出来。那又怎么能读出鲜明的变化呢？这篇课文里，我们要充分地利用语速的快慢交替，让我们的朗读听上去有张有弛，富于变化。那今天语速的变化就是我们练习的主要内容。好，我们先以第一段为例来分析一下。这一段一共有八句话，第一句是点名时间和事物，所以呢要说清楚，不要着急。接着我们就能看到霞光给人给物带来了哪些变化。先看第二到第五句。首先呀，孩子们的脸变了。接着再看，大白狗、红公鸡、黑母鸡都变了。那这几处变化在语速上就可以体现出由慢到快再到慢。霞光照的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这几句呀，不是特别的好读，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再来读一遍。霞光照的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好，那接下来就写到了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一边靠着墙根休息，一边照看着他的两只小猪。这幅画面给我们的感受是悠闲的、惬意的、满足的。所以呀，这时候语速不能太快，包括他想说的话，你们也变了，哎，都要慢一点。那接下来呢？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这个人我们可以给他设定一个年龄，他肯定比老爷爷年轻，所以呢他说话的语速就会快一些了，这样就又有了快和慢的一个变化。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段，注意读出语速的不同。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的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好，再往下看，到了课文的第二段、第三段，是从整体上来写火烧云的，写了火烧云面积大，颜色丰富，而且富于变化。那这两段从语速上来看，第二段可以读得稍微慢一点，那第三段呢，写火烧云有丰富的变化，整体上就可以读得稍微快一点。另外在第三段里有四个一会儿，

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会儿就说明变化的快，所以语速啊也应当是快一点的。再有就是这四个一会儿可以分成两组，前两个一会儿接得紧一点，后两个一会儿接得紧一点。那再有呢，这四个一会儿还可以结合声音的高低变化来读，最好不要读在一条线上，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在这四个一会儿的后面，紧接着罗列了三种颜色。大家看一看，这些颜色中间用的是什么样的标点符号？是顿号。哎，那这就是对我们的又一个提示，在这儿啊，要读得快一点，接得紧一点。第四段还剩下最后一句话，这句话里一个是可以读得稍慢，再有一个就是要注意读出重音，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好啦，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段和第三段。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同学们可能听到了，老师在第一个一会儿后面的那个颜色上啊，读的是红彤彤。这个彤字单独的去读应该是二声，但是放在 ABB 形式的词语里，后面两个字就可以都变成一声。当然了，也可以不变，这个呢就完全遵照同学们的习惯来就行。再往下看呢，是课文的第四、五、六三个段落，分别借助了三种动物的形象，描摹了火烧云的样子，写出了火烧云形状的变化。我们先从整体上来说一说，这三个自然段的开头表示时间的词语分别是一会儿、忽然、接着。这三个词语呀，都要读的音长短一点，一会儿、忽然、接着。而且呀，这三段里都是按照动物的出现到形状的变化再到消失这样的顺序来写的。那在写动物形象的出现，它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地方可以稍慢。接着往下，在写动物的形状发生变化的地方，就要把语速提起来一点，读得稍快一点。到了第三步，这些动物又消失了，又可以读得稍慢。

听上去不会有单调的重复的感觉。好，这样我们以第四段为例，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前两句写的是天空出现了马的形状，可以读得稍慢。到了第三句里，马的形状出现了变化，这儿就可以读得快一点了。那第四句写马的形状逐渐的消失，又可以读得慢一点了。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一下第四段，请同学们注意根据描写的过程读出语速的不同。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说第七段，也就是结尾的段落。前面都是集中精力盯着云彩，关注着各种变化，那肯定是紧张的。那到了这一段，就可以在整体的语速上放缓，读出放松的感觉和意犹未尽的感觉。好，那下面我们就来完整的朗读一下这篇课文，请同学们一个要带着脑子里火烧云的画面，还有呢，就是要读出不同内容的不同语速。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0: 我是小主播陈子炫，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钦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钦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浓桑茶制作技艺。说到桑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古书、古地方志、农业志、经典佳作、名著等都有相关的记载和描述。其中桑叶在《本草纲目》中有如下记载：桑其心之精神也，蚕食之称文章，人食之老翁为小童。桑叶又名神仙草，它还被国际食品卫生组织列入人类21世纪十大保健食品之一，是人类绿色新食品源。小董浓桑茶发源于钦州钦北区小董镇，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浓桑茶的原型是用晒干的桑叶直接熬制成凉茶饮用，因为小董天气常年连年湿热，导致当地居民十分容易上火热气。而当地人在种桑养蚕的过程中发现桑叶也可以烹食。

且喝桑叶凉茶可以缓解热气。于是当地人便开始将桑叶晒干保存，而后发展成为用开水直接冲泡饮用。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小董浓桑茶制作技艺。小董浓桑茶以精选桑枝顶端往下的前五片叶子为原料，需经采桑、洗晾、切叶、杀青、揉捻、烘干、消毒等工序才能制作完成。其中杀青步骤是关键，小董浓桑茶采用的是高温杀青法，也称蒸青。杀青通过蒸发桑叶、鲜叶部分的水分，使茶叶变软。它的独特之处是可以消除散发桑叶的青臭味。

0: 用，是亲朋好友走访送礼的佳品哦。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陈子炫，
1: 我是小主播廖庆颖，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马威海21:43，最高潮位5.8米，7:31，最低潮位1.1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8.5度。钦州港21:28，最高潮位5.8米，7:16，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三墩岛21:23，最高潮位5.8米，7:11，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三娘湾21:18。

0: 最高潮位5.8米，清点06分，最低潮位1.1米，浪高1.3米，海水温度28.5度。大风箱21:13，最高潮位5.8米，清点01分，最低潮位1.1米，浪高1.2米，海水温度28.5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妈，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而且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9: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8: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9: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2: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3: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常言道，父母如山，孩子如树，树在山下，山护树长。做父母的总是像一座大山，呵护着孩子成长，他们为了孩子的读书成长和未来，可谓是操碎了心。家长们这样为孩子们奔波劳碌，心甘情愿地付出，却不一定能获得孩子的认可，甚至有的还不大领情。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非常反感父母的管教，也根本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于父母的关怀置若罔闻，这令家长朋友们很是头疼。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梁冠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冠提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还是中学高级教师、催眠减压师、中级沙盘治疗师、中级欧卡牌治疗师。梁冠提老师有着10年的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工作经验。那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理解接纳父母对他们的关心爱护。例如当一个妈妈说，儿子呀，奶茶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都超重了，还是少喝点吧，得到孩子的回应却是，我就爱喝奶茶咋的，你少管我，还一把把妈妈递过来的开水杯拨倒一边。眼看着孩子身体健康受损害，做爸爸妈妈的心里着急呀，但说了呢孩子还不爱听不理会，这真的令家长们很无奈也很无助。
5: 是的，家长们遇到了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劝说，无视父母的关心爱护，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这确实让很多父母感到家庭教育的无奈和无力感。
4: 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关爱呢？
5: 根据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特点，家长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这一份亲情的关心与护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家长要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在合作中所形成的一个积极、稳定且充满情感连接的环境。 具体体现在一是可以平等与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不分年龄或地位，均被视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与参与权。例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避免以权威压制。夫妻间免弃传统性别角色偏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二是可以传递爱与关怀，家庭成员间通过语言、行动，如拥抱、陪伴，表达关爱、包容，营造安全舒适的氛围。例如，父母以鼓励替代批评，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兄弟姐妹间互帮互助，形成情感的纽带。三是共享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学习或休闲活动，如做家务活、运动等。通过分工合作，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家庭目标并庆祝成果，或共同完成家庭的劳动任务等等。四是统一的价值观，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互动，如家庭社交、学习习惯、生活理念，将传统美德如孝道、孝行、勤俭节约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融合传统

0: 与现代文明实践，争得孩子的认同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统领心，传递正向价值观。五是营造滋养的生活环境，父母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家庭空间整洁安全，注重光线与色彩搭配，搭建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氛围。例如合理规划家里的学习与休息区域，减少杂乱无章给孩子带来的焦虑。利用传统节日活动，如春节团聚、中秋赏月、端午看龙舟等时机，加强良好家风家教的传递指导。
1: 梁老师啊，刚才听您讲的关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六个方面的途径，确实是太有必要了。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努力的去营造。
0: 是的，总之，和谐的家庭就是一个家的夫妻双方忠诚相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钱财的使用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从上下关系来说，就是尊老爱幼，父母慈，儿女孝。从左右关系来讲，就是互敬互爱，夫唱夫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有一种融洽感、幸福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孩子得到真正的、集中的关怀和爱护，能保证孩子在感情需要上的平衡，进而愿意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也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1: 那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家风家教的建设过程中，确实要关注到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是的，相反，如果一个家庭里父母总是你敲你的锣，我催我的号，尖峰对麦芒的干仗，让孩子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会导致孩子内心担惊受怕，左右为难，会导致孩子情绪低落，内心焦虑重重的孩子，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也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关爱的有效途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14岁八年级的女生，她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学习成绩一直不满意。她说，我考不得第一名，我心里害怕，害怕我爸妈打我骂我。他说，我爸爸妈妈不想听我的解释，他们经常吵架，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骂，这让我感到害怕和焦虑。家里只有妈妈出去打工挣钱，爸爸也很少和我们说话。这个女孩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心里产生了很多的顾虑，她无法开心学习，情绪时常低落，总感觉度日如年。
1: 那梁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如何让孩子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爱吗？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0: 是可以让家长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当您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或做错了事情时，对父母总有一种爱 爱的期望。孩子通常在关键时刻去判断父母的爱，所以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在冷静中寻找好的对策，让孩子感受到您对他是有爱，而不仅仅是在管在教。例如孩子长时间玩手机，您说第一次他不听，说第二次他照样不动，说第三次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家长最容易来气，恨不得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劈头盖脸就骂他或揍他一顿。但您对孩子发脾气可是一个大禁忌，我们父母是出于好意、爱心、关心，是恨铁不成钢，是真正被气坏了。但无论如何，要学会先克制自己，因为发脾气最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随着孩子越长大，特别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独立性增强，父母用家长的权威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内心是不想接受的，他感受不到您对他行为禁止是为他着想，您对他好他不觉得这是爱，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伤害、管控，逆反心理因此更加强烈。所以家长需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情绪容易处理亲子之间的矛盾。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讨论他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解决问题，是吗？
0: 是的，父母学会控制、调试情绪，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负面情绪扩散，让家庭氛围以乐观、和谐和包容为基调，成员之间经常分享快乐，共同面对问题、困难，家庭成员保持乐观心态，通过微笑、感恩表达和正向语言传递亲情的温暖，如进房间先敲门，对家人也说谢谢、不客气、你真棒等礼貌用语和肯定语言，通过家庭游戏或互动、节日聚餐等活动增强凝聚力。面对困难挫折时，家庭成员相互激励而非指责，总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他的爱。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梁冠提老师围绕着如何让孩子真切感受到您的爱的问题，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方面，结合真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有效开展家庭教育，促进亲子关系，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家校联合教育的质量。我想啊，只要家长们能够用心用情地关注孩子，您的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再次感谢梁老师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话说老阴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啲香芝麻。这样做不单止成本降低了，而且又酥又香又好吃，群众也都买得起。经过了他的一改造，这些美小食就在小董一带黄烧起身，明星也都逐渐传扬开去，外商人也都纷纷来到小董批发。

久之，大家就将呢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店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芹，播音李维，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迈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2: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放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
4: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加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5: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向海，千年之约。
8: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9: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去呢就给他吃。
8: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关。

0: 王镇的广府人，
1: 从小在陆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3: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3: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姓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周琳雅，今年9岁，来自金声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给大家带来朗读《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

0: 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富饶美丽一带一路的中国。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地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0: 大家好，我叫刘宇科，来自炫艺金话筒。鹬蚌相争。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云开日出，天气真暖和。一只大河蚌出来晒太阳，张开两个大蚌壳，露出雪白的肉，舒舒服服地躺着。正在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一只大鹬鸟。呀，这么好吃的蚌肉，我可不能放过它。想着，它呼的一下飞下来，伸嘴就去啄蚌肉。大河蚌急忙啪的一声，把两片硬壳合起来，把鹬鸟的嘴紧紧地夹住了。他们俩你啄我夹，谁也不肯让谁，谁也不肯放松。鹬鸟气喘吁吁地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干死你。大河蚌也来了狠劲儿：哼，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饿死你。他们俩正争得热闹呢，一个老渔翁看见了，就过来抓。鹬鸟想飞，飞不了；河蚌想跑，跑不掉。老渔翁一伸手，就把他们俩一起捉去了。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0: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 球鞋。
0: 哎，
2: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0: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它吧。
0: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1: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0: 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4: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5: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4: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6: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7: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8: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9: 交通安全提示，
10: 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2: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和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手机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注意到中职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对手机过度依赖的现象。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钦州市第16幼儿园的傅怡耀老师，来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职学生为什么离不开手机这一话题。傅怡耀老师呢，从事了6年的中职班主任及计算机专任教师工作，对于当代中职生面临的手机问题有着直观的见解，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4: 傅老师，您认为手机的娱乐功能在吸引中职学生方面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15: 好的，主持人，手机如今集多种娱乐形式于一身，其吸引力不容小觑。就拿手机游戏来说，它凭借精美的画面、扣人心弦的剧情以及极具吸引力的奖励机制等等，牢牢抓住了学生们的心。学生在游戏中每完成一个任务或达成一个目标，便能迅速获得虚拟奖励，这种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愉悦感，从而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例如某些热门的竞技类手游，其紧张刺激的对战模式和丰富的角色养成系统，使得学生们为了提升段位

0: 解锁新角色而不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那除了游戏，像短视频等这样的娱乐内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影响呢？
0: 是的，短视频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短视频平台上内容丰富多样，涵盖搞笑、游戏等各个领域，且时间较短，切合了学生们碎片化的时间需求。这些短视频以其新颖、有趣的特点，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不断滑动屏幕，寻求新的刺激。过度沉迷短视频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变得分散，难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并且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并不能为青少年带来很好的引导，久而久之甚至会扭曲青少年的三观。
1: 那针对这种因娱乐功能而导致的过度依赖，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学生呢？
0: 好的，首先家长和老师要让学生认识到过度沉迷娱乐内容对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或家庭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娱乐观念。其次，鼓励学生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丰富课余生活，减少对手机娱乐的单一依赖。
1: 在社交方面，手机对中学学生的意义重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社交需求旺盛的阶段，手机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社交平台，社交软件使他们能够与亲朋好友随时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的点滴，拓展社交圈子。比如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等软件，他们可以加入各种兴趣群组，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话题讨论。此外，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评论等互动功能，满足了他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可的心理需求。
1: 但过度依赖手机社交，是否会对现实社交产生不良的影响呢？
0: 确实存在这种风险。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可能导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逐渐退化。他们习惯了通过语音、表情符号等方式进行交流，在面对面沟通时，可能会出现表达不顺畅、眼神交流缺乏、情感理解能力下降等问题。在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生宁愿独自玩手机，也不愿主动与身边的同学互动交流，长此以往，容易使学生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
1: 那应该如何帮助学生平衡手机社交与现实社交呢？
0: 家长和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现实中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与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减少在家庭中过度使用手机的时间，多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互动，为孩子树立良好的社交榜样。
1: 傅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手机呢，它作为信息获取一个便捷的工具，那对中职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呢？
0: 手机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拓宽知识面，了解时事新闻、文化艺术、科技动态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快速获取信息。然而，正如前面我所提到过的，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使得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一些虚假、低俗、不良的信息，容易对学生的认知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误导。而且学生在浏览信息时往往缺乏筛选和辨别能力，容易被不良信息所吸引，浪费大量的时间。
1: 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筛选和利用手机信息呢？
0: 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起引导责任。学校可以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教授学生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优劣，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筛选的能力。家长可以关注孩子平时浏览的信息内容，与孩子进行讨论和交流，引导他们关注积极健康、有价值的信息。当下网络环境中存在诸多契合中职生需求的信息，如与中职专业紧密相关

0: 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视频等，学生可依据自身所学专业领域解锁相关内容，强化专业素养。此外，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拓展方面的信息也颇为丰富，学生也能够借助手机进行学习，进一步挖掘和培养自身的特长。同时，学生能够借助手机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并尝试运用简易编辑软件对其进行整合与创作，形成独具创意的短视频作品，于社交平台给予分享。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亦有助于增强其自信心。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将手机视为助力自身成长、展现个人风采的有益工具，而非仅仅局限于娱乐用途。
1: 傅老师，您看中职学生自身自律能力不足，是否是导致他们离不开手机的重要因素呢？
0: 是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自律能力尚未完全成熟，难以抵御手机带来的各种诱惑。他们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专业规划，在使用手机时容易失去控制，过度沉迷于娱乐、社交等活动，而忽视了如学业之类的其他重要事物。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来只打算玩一会儿手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直接影响了第二天的学习生活状态。
1: 那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提高自律能力，并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
0: 从提高自律能力方面来看，学生可以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小步骤，逐步培养自己的自律习惯。同时采用一些自我激励的方法，如在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增强自我约束的动力。在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学校可以制定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如在课堂上统一收缴手机，规定特定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区域。家长也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家庭手机使用规则，如饭桌上不能够玩手机等，并加强监督和引导，确保规则的有效执行。
1: 如今呢，中职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习和生活的多方面的压力，那您认为手机在他们应对这些压力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确实承受着诸多压力。在学习方面，他们可能面临着基础薄弱导致的学习困难，一些专业课程内容复杂，难以理解和掌握，作业和考试也会带来不小的压力。而在生活中，正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们，人际关系处理、自我认知等问题也会给他们带来困扰。手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成为他们逃避压力的一个出口，沉浸在游戏或者短视频中，既能忘却学习的烦恼，又能逃避现实中的不愉快。
1: 那长期如此，对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和心理状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长期依赖手机逃避压力，会使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逐渐退化，当再次面对压力时，就更难以鼓起勇气去正面解决，而是习惯性的选择逃避。从心理状态来说，会导致他们内心更加脆弱和焦虑，因为逃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压力源依然存在。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怪圈，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自卑等。当学生通过玩手机来逃避事情，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就会越来越差，他们就会越发觉得自己不行，从而更加依赖手机带来的短暂慰藉。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正确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而减少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呢？
0: 首先，学校和家庭要给予学生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困难提供个性化的目标设置以及学习方法指导，帮助他们逐步增强学习信心。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生活状况，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0: 同时要培养学生积极的兴趣爱好。另外，心理辅导也至关重要，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咨询服务，让学生学会正确的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技巧，来缓解紧张情绪，逐步提升他们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对手机的逃避性依赖。
1: 非常感谢傅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中职学生离不开手机这一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引起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各界对中职学生手机使用问题的关注，共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再次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感谢主持人。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两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4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4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1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5: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北京故宫宫殿的四角房檐上，各有一排小怪兽，形态样貌都不一样。站在房檐最边上的一个人是骑着一个凤凰，他被称为骑凤仙人。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故宫屋檐上会放着这样的雕塑呢？相传啊，在战国时期，齐闵王骄纵自大，喜欢发兵打仗，大臣们都不是很喜欢他，国家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终于有一天，另外五国再也无法忍受，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联军打到了齐国都城，齐闵王吓得赶紧逃跑。可是现在到处都是五国联军，齐闵王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只凤凰飞了过来。齐闵王坐在凤凰背上，骑着它渡河，绝处逢生。因此古人将骑凤仙人雕刻在房梁上，寓意居住在这里的人遇到难事儿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除了骑凤仙人之外，很多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寓意。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十分重要的建筑类别。在秦朝之前，宫只是一般居住房屋的通用称呼。秦朝之后，宫依旧作为休息的居所，逐渐与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放在了一起，统称宫殿，于是便成为了皇家建筑的专用名词。一般情况下，宫在整座宫殿建筑的后面，也称后宫，殿则是更具有开放性，处于宫殿的前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后世历代的宫殿建筑一般都表现出这种前殿后宫的格局。说起古代宫殿建筑，就不得不提到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阿房宫了。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绩可以媲美三皇五帝，不仅自称为始皇帝，还觉得当时都城咸阳的宫殿太小了，不足以展示出君临天下的威仪。于是秦始皇下令，在咸阳内渭河以南的位置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阿房宫。在古代，人们非常重视星象，秦始皇也不例外，他仿照了天上星辰的轨迹，设计了阿房宫的位置布局，以渭河作为界限，渭河以北是秦始皇居住的咸阳宫，以南则是新修建的阿房宫。对比天上的星辰，渭河就像天上的银河，咸阳宫就是28星宿中的北方玄武，阿房宫就好比是北极星。在古代，北极星被称作是北极子宫，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按照星象观的说法，天帝每次出门都是从北极子宫出发，渡过浩瀚的银河，到达各个星宿。为了能够像天帝横渡银河一样渡过渭河，秦始皇修建了2层的廊桥，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走廊。这条空中走廊连通阿房宫与咸阳宫，

从阿房宫出发，通过它渡过渭河，到达咸阳宫处理政事。这一条路线将秦始皇的行程与星辰运转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凄美的爱情传说。相传秦始皇在赵国都城邯郸生活的时候，与一位叫阿房的女子相爱，后来他一统天下，想要立这名女子当皇后，但是赵国与秦国是世仇，赵国女子做皇后这件事儿遇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名女子不愿意让秦始皇为难，便自杀了。秦始皇为了纪念她，便以阿房命名了这座宫殿。不过关于阿房宫名字的真正来源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比较官方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解释，由于宫殿曲折盘结，廊道交错，体现了四阿旁广的风格特点，因此起名阿房宫。另一种是依据汉书中的解释，阿的意思是高大的山陵，而且它建造在高台上，故取名阿房宫。从考古发掘来看，阿房宫正是建造在夯实的土台基上，使这种观点得到了佐证。虽然无法确定命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的只言片语当中，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阿房宫的样子。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计何鸿。唐朝诗人杜牧用一首阿房宫赋，让我们仿佛身临在宏伟壮丽的宫殿之中。在杜牧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阿房宫绵延300余里，5步一座小楼，10步一座阁楼，远远的似有蛟龙卧在远处，近看其实是一道长桥，没有下雨却能看到彩虹，实际上是一道又一道的长廊。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这座宫殿一天里竟然存在不同的气候，只听描述就不难感受到这座宫殿的雄伟之处。阿房宫这么雄伟壮丽，在历史上是否真实的存在呢？经过现代考古专家研究发现，阿房宫在秦朝时期仅仅完成了地基，它的遗址当中最显著的两处都是土堆起来的大土包，并没有盖到地上部分，也从来没有被火烧过，甚至都无法确定究竟是不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历史上真正被项羽一把火烧成灰的，其实是渭河另一边的咸阳宫。这两座宫殿的样貌如今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只能借助古诗词中描写的词汇勾勒出它们的样子了。不同于皇家宫殿的庄严宏大，平民百姓所居住的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小庭院落，坐北朝南，以整体组合成群，别有一番韵味。在民居建筑当中，以江南水乡建筑最为典型，而典型中的典型则是位于浙江江苏两省交汇处的乌镇建筑。春秋时期，乌镇是吴国的边疆，另一边是越国，两国经常发生战争，为了避免战事发生，吴国派驻军队驻扎在这个地方防御越国。根据史料记载，直到唐朝才在《所敬明王庙碑》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乌镇这个名字。关于名字的由来有很多种说法，但当地百姓更认同乌镇是为了纪念唐代的一位叫乌赞的将军。传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乌镇有一位英勇的将军叫乌赞，人称乌将军。这位乌将军忠贞爱国，善待百姓。当时浙江刺史李琦举兵叛乱，一时间闹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唐宪宗得知此事后，命令乌赞将军率领副将吴起共同举兵讨伐。乌赞武艺高强，没多久便打得叛军节节败退，而后乘胜追击。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了免战牌，于是乌将军命令军队原地扎营，准备等待时机再战。当天夜里，李琦出尔反尔偷袭营地，乌将军被迫匆忙迎战，谁知李琦假装后退，从一座石桥上逃走，等乌将军

军追赶过桥时遇到埋伏，一人一马被乱箭射死。原本李琦在桥下设了陷阱，暗害了乌将军。等到吴起率兵赶到，杀退叛军后，将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的西面，为他堆坟立碑。当天晚上，那里的人们看到有一株绿叶银杏从乌将军的坟上冒出，很快长成参天大树。但是这棵银杏从来不结果实，当地百姓都说这银杏就是乌将军的化身。由于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乌镇以水建市，几条老街呈十字交叉。从天空俯瞰，乌镇像是流水和房屋勾画的大棋盘，形成了独特的古镇格局。这些古民居依河而建，与河上的石桥共同构成了江南古镇风韵。当地居民至今仍住在这些老房子里，而古建筑的梁柱、门窗上的木雕和石雕都十分的精湛。乌镇建筑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河的吊脚水阁楼。靠近河边的人家多备有小船，在住房上搭起水阁楼，屋下就留有了一个停船的地方，一家如此，家家效仿。这些水阁楼悬空于水面之上，显得格外轻巧空透，河沿又拾阶入水，水阁楼上开启着长窗，尽量接近水面，充分体现了水乡居民的亲水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阁楼是乌镇的灵气所在，虽然它没有宫殿建筑的宏伟奢华，但是让乌镇的人与水更为亲密，使其风貌气质更加优雅。一座座独有的建筑勾勒出婉约的江南小镇，随着时间的迁移，许多历史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这集生活实用与享受于一体的建筑形式，因人们的喜爱得以保存和延续，向世人展示着江南水乡的魅力。展现一个神奇与美妙并存的建筑王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欢迎继续收听。除了居住的建筑之外，向往山水、吟诗赋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可是天高地阔，不能同一时间看到所有的美景，因此古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大的山水风景缩小，收集在一处地方，打造了各式各样的园林景观建筑。根据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周、秦、汉聚物为用的生成阶段，如西周初年的灵囿，主要是供帝王贵族们狩猎游乐使用。这种建筑结构形态是将一块山水场地圈起来围住，里面有山水、林木和动物。第二个时期是从三国到南朝的官物为秦的转折阶段，这一时期的园林重点在于山水形态的表述。到了晚唐时期，园林建筑进入美物为境的全盛阶段，开始讲究形态意境，不再纯粹模仿自然，更加注重园林本身的形式美和生活美了。北宋时期开始创造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兴旺时期。南宋之后，园林景观开始追求神理兼备，让风景园林能够得到一丝神韵。这一阶段是中国园林文化最神奇的时期。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的成熟阶段，这时中国园林的建造技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中国园林建筑文化的巅峰。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在明清园林建筑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京的圆明园了。圆明园从康熙时期开始建造，先后经历了雍正、乾隆、嘉庆几代皇帝，耗费100多年才基本建成，属于极为少见的从平地上建造的园林建筑，也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园林建造上的一个高峰。
圆明园的陆上面积和故宫差不多，水域面积相当于相邻的颐和园的面积，它汇集了当时江南若干名园胜景的特点。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圆明园主要是为了供皇帝避暑、休息、游乐和居住，同时皇帝还在园子里处理朝政和进行各种政治活动，所以园中分别有外朝和内寝的宫廷区。圆明园的南部为外朝区，其余部分则分布着40个景区，里面的50余处景点至今模仿外地的名园胜景，如西湖十景等，整体占地面积达200万平方米。1860年，英法联军抢夺圆明园中的文物珍宝，花费了足足15天的时间，随后放火焚烧。他们本想把几座园林全部烧光，但由于面积太大，不能烧尽。但遗憾的是，犹如神话一般的圆明园还是成了废墟，只剩断壁残垣。好在我们从今天颐和园的景色当中能够看出一些圆明园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观赏财富。建筑是冰冷的，文化却是有温度的。无论哪种建筑，都传承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以丰富详实的资料展现了中国不同时期的伟大建筑，包括宫殿建筑、古塔建筑、阁楼建筑、陵墓建筑、民居建筑、园林建筑，分门别类地对这些伟大的建筑形式做了详细介绍，让读者能更加近距离地感受到建筑的形态及其所展现出来的魅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最美的308个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月志然说，书中308个建筑每一个都精美绝伦，各具特色，书中大幅的精美图片也非常好的呈现出了这些建筑的特点。读者邪王山说，在和自然的和谐文化内涵的表现方面，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读者雪妮说，这些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美学结构，还是其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信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中国建筑的博大精深，显然不是能够通过一本书就能完全展示出来的。读书小百科，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张冠李戴的张、李到底指谁？把姓张的人的帽子戴到了姓李的人头上，这叫做张冠李戴，比喻认错了对象或者弄错了事实。那为什么非得拿姓张和姓李的人来说事儿呢？其实啊，这个成语出自武则天时期的俗语，张公吃酒，李公醉。此时李姓王朝已经易姓，武则天改国号为周，篡夺了李姓的天下，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也被废黜。张公吃酒，李公醉一语非常刻薄，是讽刺李显无法撼动母亲的地位，夺回李姓的天下。在陪伴武则天饮酒的宴会上，那边武则天的两位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两位兄弟饮酒饮得兴高采烈，这边李显独自一人闷闷不乐，怀有无限的心事，闷酒喝着喝着就喝醉了。后来又从张公吃酒李公醉演化出另外一句俗语，张公帽儿李公戴，这句俗语就更刻薄了。此处的李公指武则天早已死去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的帽子戴到了李治头上，不是绿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才是张冠李戴这个成语的真正语源。到了宋代，从张冠李戴的语源又演化出了其他相似的谚语，比如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却无钱，张家长李家短，张三李四等等。后来凡是一个成语或者俗语当中同时出现姓张和姓李的，毫无疑问都源出张公吃酒，李公醉。古人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即使是一句俗语也是如此。但从张李二姓以上的演变来看，张公帽儿李公戴这个俗语本身就是唐朝人用来讽刺武则天的，后来才精炼为张冠李戴的四字成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1: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Oh no！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6: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6: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7: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8: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9: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1: 我是歌手周深。
12: 我是李佳薇。
13: 大家好，我是韩红。
14: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8: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5: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主持人常。

小昂 Mr. 昌，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哪些好听的华语新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弘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是

徐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的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一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

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有一家洋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州。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茂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严。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 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我母亲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钉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油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生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能晒干的还有海榄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榄子由青变黄，海榄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推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

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淹，咸苦难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顽强生长，枝干挺立，根扎握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今的我已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潘昭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地的话。大地的话，假如你是种子，请到我怀里睡，这里有新鲜的空气，软绵绵的背，你可以发芽生根，开花吐蕊，让枝头的果子一嘟噜一嘟噜往下坠。假如你是飞鸟，任你在我胸前飞，这里有高远的天空，落脚的大树，清清的湖水，你可以在枝丫上筑巢，在枝头上和伙伴相会。无论你唱什么歌，我总觉得很清脆。即使你是鱿鱼，我也要给你充足的水。如果你嫌湖小，嫌河窄，你可以沿着小溪，穿过江河，往海里飞。即使你是小草，我也要给你一定的地位。不论谁把你驱赶，把你踏碎或烧成灰，你的根和籽粒总藏在我的体内。当严冬过去，春风一吹，你将织成一片绿纱，送给大自然一床绿被。啊，大地是我，我是大地，一切有生命的精灵都是我的宝贝，一切宝藏都藏在我的体内。
1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2: 大家好，我是张玉红，来自金师附小二年级，请欣赏吹星星的人。静悄悄的夜晚，我爱趴在窗口去看星空的璀璨。妈妈说星空很大，大到眼睛都装不下，却有一艘大船，名字叫神舟十三，把三位航天英雄送上了天。在太空最有趣的实验，也把一颗颗小小的航天种子埋入我的心间。如今千年飞天梦，今朝一夕缘，摘星的宇航员带回了太空的宝藏。而我呀，也想登上神舟，追到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六十八元，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

0: 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0: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要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3: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姓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Thank you.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9: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0: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1: 乘坐3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8: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

0: 杆，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1: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0: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0: 中国高铁。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作为家长，我们常常期望孩子听话懂事，但是很多家长反馈，孩子越长大越说不上话。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和亲子的沟通更顺畅呢？这个问题让很多家长，尤其是初中和高中的家长特别头疼。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

0: 展，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灵山县灵山中学一级教师周雪斌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实现心灵沟通。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周老师，您能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共情孩子吗？
1: 在知乎上我注意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作者是一位母亲，她在提问中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的女儿现在正在上初中，她希望我能够给她买一个 iPhone 15作为礼物，我该她对她说些什么？其实这位妈妈说我该她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演变成妈妈给孩子灌输大道理、上价值，然而这样的沟通方式往往会使孩子感到反感，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自尊心正在逐渐增强，如果家长一味地指责和抱怨孩子，即孩子得不到尊重，情绪不被理解的时候，关系就会越来越疏远。我想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在亲子沟通中，家长如何更好地共情孩子呢？所谓共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同理心，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让对方有我与你同在的感觉。
0: 周老师，对于什么是共情我有个疑惑啊，共情跟同情是一个意思吗？
1: 主持人提了一个好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共情不等于同情哦。首先，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而同情虽然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人，却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其实，共情的经典表达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同情总是会把我都知道了，我都理解了挂在嘴边。最后，共情是以倾听为主，而同情总喜欢给对方提意见。为了让家长朋友们更快地理解共情，学会共情，在这里我给家长朋友们分享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
0: 今天又长知识了，正面管教中的共情三 A 句式是哪三 A 句式呢？钟老师可以具体展开说一说吗？
1: 第一个 A 代表的是 aware， 也就是觉知的意思，它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对孩子的内心世界保持敏感和警觉，能够觉察并准确地表达出孩子的情绪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经典的语句来实现这一点，例如我看见你很，在很字后面我们可以具体描述孩子所表现出的情绪感受，比如生气、伤心、害怕等等。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在考试前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去复习，但最终的考试成绩却并不如人意，孩子带着失望和沮丧回到家中，这时家长可以对孩子说，孩子，妈妈看见你很不开心，你愿意跟妈妈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通过这样的表达，孩子会感受到妈妈与我同在的支持感，这会让孩子更愿意打开心扉与家长分享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在我们认可和尊重孩子的感受时，孩子才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更深的接纳和更强的控制能力。这时，因为孩子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被理解和支持时，他们更容易学会如何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学会自我调节，并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展现出更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0: 感同身受确实很重要。那接下来第二个 A 是什么呢？
1: 第二个 A 代表 allow， 即准许，意味着我们需要准许孩子表达他们的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孩子在考试中表现不佳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如果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一件事情，但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 妈妈也会感到非常不开心。在这个时候，家长还可以与孩子分享自己曾经遇到的类似情况，例如妈妈在准备教师资格证考试时，尽管准备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实际上我也为此伤心了好几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时刻，在不如意的时候感到伤心和难过是非常正常的。通过这样的交流，孩子会意识到即便是家长也会有类似的情绪体验，这有助于孩子理解自己的情绪感受是普遍存在的，从而减少对自己情绪状态的怀疑。当孩子再次遇到类似情况时，他们将更容易接受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更加坦然地面对。
0: 也就是当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之后，就有了被理解的感觉，而被理解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特别需要的。
1: 是的，主持人的总结真是恰到好处，非常精准地概括了我们讨论的主题。现在让我们继续聊聊第三个 A， upset， 也就是接受。他强调的是我们要接纳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所表现出的合理行为，关键在于遵循三不伤害原则，即确保孩子在处理情绪时既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对环境不造成破坏。以我们刚刚提到的考试成绩不如意的例子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引导孩子说，你是否愿意去打一会儿你喜欢的篮球，通过运动来释放一下你的情绪呢？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骑电车带你去江边兜兜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许会让你感觉好一些。在孩子表现出情绪时，及时帮助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出口是非常关键的。反之，如果孩子的情绪一直得不到关注，不被看见，不被理解，那么这些情绪就会逐渐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压的情绪可能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而那时孩子可能就处于情绪崩溃的边缘，可能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的棘手。
0: 看来我们家长要趁早学会共情了。
1: 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向大家介绍了共情三类句式，这个句式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觉知 aware， 准许 allow， 以及接受 upset。 首先，觉知是指在亲子沟通的过程中，父母需要有意识地去感知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和需求。其次，准许意味着父母应该准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一味的压制和忽视。最后，接受则是指父母要全心全意地接纳孩子处理情绪的合理行为。具体的句式是，我看见你很，如果我也会，你是否愿意。通过运用这个共情三爱句式，希望能够为家长朋友们在亲子沟通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0: 非常感谢周老师的分享，真心觉得受益匪浅。我这还有个问题想请教周老师，就是如何能够快速地把共情三 A 句式融入到跟孩子的日常对话中呢？毕竟可能我们家长朋友们有些说话方式就挺根深蒂固的，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确实，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练习。首先，从日常小事做起，在孩子表达情绪时，先不着急解决问题，而是先用共情三 A 句式来表达对孩子情绪的理解。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时，可以这样问孩子，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然后认真倾听孩子的回答。如果孩子表达了不开心的情绪，可以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回应，我看见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如果我在学校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也会感到难过，你愿意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仅表达了对孩子情绪的理解，也鼓励孩子分享他的感受。其次，在家里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共情一刻钟，每周固定一个时间，专门用来倾听和讨论彼此的感受和想法。通过这样的实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会逐渐变得顺畅， 最后，家长每次使用共情三 A 句式后，可以思考一下。

0: 孩子的反应以及自己的感受，不断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使之更加贴合孩子的需要。总的来说，共情的核心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
1: 好的，再次感谢周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当然，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才得以释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临城镇梨香众皇加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皇，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上粽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绿豆100斤。

板栗十几斤，还有虾米、海泥等等。这条大粽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才吃得完。再到了2013年，灵山大粽王由新墟镇姚家村的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了16名大众制作的师傅，经过十几个钟的精心制作，炖了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了灵山新一代的离乡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这么夸张的大众，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咁有时咧仲用一啲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粽馅。生活条件好一啲嘅人家咧，早系加一啲五花肉入去调味。咁随住灵山人嘅生活水平提高，粽料亦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嘅人就越嚟越多。根据粽料嘅唔同，灵山大粽咧又分为猪脚粽、板栗粽、绿豆粽、叉烧粽、鱿鱼粽，甚至依家太香粽王仲将整只鸡包落去都有。啱啱出锅嘅灵山大粽，打开粽叶仲可以闻到粽叶同埋糯米嘅清香。打开大粽造型嘅坚固，带住微黄嘅色泽，切开大粽，米香、肉香、豆香汇集成一道独特而浓郁嘅香味，令食者大开胃口。大粽的味道糯而不糊，肥而不腻，香味浓郁，口感润滑，亦都让人唇齿留香。大粽在常温下可以放10多日而不变质，如果是真空包装放在冰箱入面，还可以放几个月咁耐。大粽的食法一般有两种，一种就直接蒸热食，咁第二种就是煎过的大粽，更加让人垂涎欲滴。先将锅入面淋啲生油，再横住嚟切2到3公分厚嘅粽片，放到锅入面慢火煎。慢火煎下嘅粽片散发出诱人嘅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变脆，脆而不焦嘅煎大粽放入盘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别有一番风味。好嘅，今期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作者叶黎梅，播音李慧，制作苏文，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0: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

0: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

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家乡的一抹夕阳》，作者欧善高。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正好傍晚时分回到自己家乡，发现家乡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变得有些陌生，变得有些不一样。我漫步在乡间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冬日的丝丝冷意。冬日里一抹夕阳西下，余晖轻柔地洒照着乡村田野。低头一眼望去，田野中已无农人忙碌的身影。收获后的田野让人感觉是一块荒地，杂草丛生。山上的那郁郁葱葱的树木，树叶已在瑟瑟的寒风中凋零，还剩枝头的那几片枯叶也摇摇欲坠。路旁沟边摇曳的杂草只剩下干枯的枝条，倔强的指向苍茫天空，仿佛在诉说这个冬天把我们冷缩成这样。在田野里，几头水牛一边悠闲地甩着尾巴，一边吃着田埂上的青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平和舒缓。一阵惬意的寒风扑面而来，仿佛一切烦恼与疲惫都置之度外了，身体的每一根紧张的神经也渐渐舒缓了。风儿吹皱家乡的那条河面，泛起了层层碧波，折射着殷红的霞光，像撒下一盒红色的玛瑙，熠熠生辉。远处的小竹林闪着绿油油的光，在微风中轻轻摇响竹叶，风儿吹动树叶那飒飒作响的声音，像在演奏一首动听的歌。高空的风恣意地追逐着，戏弄着，撕扯着云朵。远远回望家乡的村落，

从屋顶时断时续的缕缕炊烟在微风中飘荡着，不远处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不时的鸣笛声打破了这家乡的宁静，也给家乡的寒冬增添了些许萌动，些许色彩。天高云淡在此时的家乡表现得淋漓尽致，家乡的一抹夕阳静静地站在山的那头，映照出缕缕绚丽的霞光，深情地俯瞰着田间。浩渺的天空中，夕阳晚霞显得那么美好，又是那样的亲切，激情热烈地沐浴着乡亲们。当我沐浴在家乡的一抹夕阳下，而此时的我对夕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是落在家乡山顶的夕阳，那一抹温馨祥和的余晖足以我魂牵梦绕许久了。夕阳渐入地平线以下，余晖映红了西边一片天，远处的青山，村边蜿蜒的小河，田野里的水牛炊烟在暮色里飘散，仿佛构成一幅优美的乡村油画。看着家乡那一抹夕阳的余晖，什么都可以想，在人生旅途中总会有曲折和坎坷，总会有不风平浪静之时，可不向太阳学习，夕阳经落，朝阳明升，放下执念，每天都是新的人生。

0: 向海，千年之约。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有病没有钱，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都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去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2: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3: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一哄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3: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曾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鹿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5: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 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两吨铝矿，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

一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FM 98.6，城市之声，
1: 城市之声，
0: 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2: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3: 酸、甜、苦、辣、咸。
2: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4: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2: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5: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2: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6: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7: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8: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9: 有啊。
8: 嗯，卖给他们吗？
9: 给钱就卖呀。
8: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9: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8: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9: 这你是谁呀？
8: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9: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1: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2: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2: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5: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6: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4: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州镇上井小学的卢碧燕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碧燕。
1: 今天我们要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呀，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1: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2: 确实也是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去上，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技能。
1: 那么卢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2: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转换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五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 反而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哎，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1: 嗯，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2: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1: 嗯，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活蹦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粘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粘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2: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他的心态会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自主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1: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2: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应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 82% 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 95% 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1: 嗯，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 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阻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

0: 人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1: 是的，比如家里吃完饭，3、4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碗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又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气一气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0: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啊。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1: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0: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分工合作，家长们，你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比如，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更复杂的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0: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1: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也一定要有相通，不能家长是这么做，父辈也是那样子做，那缺少了沟通。所以教育理念一定要相通，一起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发展。关键就是要做好前面的一个沟通工作。
0: 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愿意做家务，用钱作为奖励，那么这个方式到底可不可取呢？
1: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应，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0: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1: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0: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呢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林雪啊，它就慢慢长大了，到时候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8: 要不打完球咱们去献血吧。
6: 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9: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10: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4: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呢？
1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4: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6: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7: 哟，够警惕的。
16: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7: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6: 我核实啊。
17: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6: 继续观察。
17: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6: 我确认一下。
18: 开会了吧？对，
17: 确认无误，
16: 那可以相信了。
17: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6: 久经考验，我转账。
17: 嘿，你上

0: 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3: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夜空中最亮的星，作者荣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从三宣堂到冯公宝地只有10公里的距离，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两位民族英雄光耀千秋。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气贯长虹，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国家博物馆讲述着他们智勇双全的烽火岁月，青州刘冯故居英雄的双星与日月同归。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诞辰180周年生平事迹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刘永福两广都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让世人惊叹什么是威风凛凛。曾经飘扬在战场上的旗帜已褪色，鲜明的刘字也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立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因此而得名。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令人肃然起敬。公元1885年，中法交战正酣，年届70的老将冯子材临危受命，率领清军将士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破法军。镇南关大捷一仗，功成彪炳千秋，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战果辉煌的战役震古烁今。不归尼格里便属冯子材，抬棺出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冯子材诞辰200周年座谈会浓墨重彩书写70功名尘与土。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到亲瞻仰冯子材墓，挥毫写下7律吊冯子材墓：泥桥岭畔古城东，且驻征车吊翠翁，松

笑如文思战马，花香端和献英雄。扶摇江左成遗憾，抗法关南有大功。近百年来多痛时，论人应不失流风。电影《龙之战》艺术再现镇南关大捷，还有成龙大哥献唱的主题曲《国土》，南疆奇将聚首擎天，音化钦州，气吞山河。历史昭示未来，奋斗创造辉煌。刘冯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紫才小学、紫才大街、紫才大桥，历史的一页春风翻过，但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唯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今年十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山海经之夸父追日》。这篇神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坚持不懈的道理，文中夸父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勇敢地迎难而上，为了自己的子民，为了追逐太阳，不曾放弃过，就算最终失败了也不枉一生。这个故事不仅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也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更快，而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知识，也只有收获更多的知识才能和时间竞走，不致落后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下面我为大家朗读文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二天早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金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昨天倒在原野的夸父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山的南面有一大片枝树茂密、果实累累的桃林，那是夸父的手杖变成的。树上味道鲜美的桃子，给人追寻光明的解渴，使他们精神百倍，奋勇前行。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薛大辉，谢谢大家的聆听。
0: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今年十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讲的是海伦·凯勒在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疾病而失聪、失明、失语，与世界失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直到沙利文老师走进了他的生活。在沙利文老师耐心的引导下，海伦·凯勒走出了黑暗与孤独，感受到了语言的神秘，领悟出了知识的神奇。从此，海伦·凯勒更加努力学习，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还掌握了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各国语言，并且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大学前的学业，考上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从海伦·凯勒的身上明白了，身为一个健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莫大的幸福。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正常的视力，能耳听八方，能口齿伶俐地与人交流，所以更应该珍惜每一天，不断地去充实自己，去探索世界，勇敢尝试，发现生命中更多的美好。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使树木茁壮成长，带来美丽的风景和累累硕果，懂得了鸟儿怎样筑巢抚育幼儿，怎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懂得了松鼠、鹿、狮子和其他动物怎样觅食，怎样适应环境而栖息。我了解的事情越多，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张希文，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欣州，话说老欣州，今日一齐讲一讲欣州造纸厂。欣州造纸业最早记载于清朝年间，嗰时候做出嚟嘅纸叫做土纸，亦都叫做黄纸。土纸质地粗糙，容易点着。当时就主要用于民间过年过节嗰阵祭拜先人祖先嘅必备品，亦都属。

称纸钱。由于土纸特有的硬性和不变性，咁地契、山契写字咧，亦都系用呢种纸。咁另外呢种纸经过石灰烧度，甚至亦都系成为咗一啲女人月事嘅必备品。此外，土纸仲可以攞嚟包嘢、卷烟、上厕所、解愁等等。清朝民国时期，钦州嘅拿棚拿斯一带陆续有私人纸坊生产纸张，供包装同埋作呢啲民俗用品。咁当时销售同埋产量都好低。1956年，钦州镇有一个棉胎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同埋销路唔系咁景气，咁就另寻出路。合作社的当家人就从拿棚请来有传统制纸技术的徐俊东为师傅，在城西郊就合作开办了造纸车间，但是工艺亦都很原始，产量亦都很低。咁冇耐，这个造纸车间就搬到了鑫江的江滨路，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年产土纸亦都来到300多吨，但是亦都只是一个车间，不是纸厂。到了1967年的6月，这个车间在合作社分出来独立，就成为了钦州县造纸厂，有职工30多名，每年生产瓦楞纸大概200吨左右。另外，钦州陶业是钦州的老牌产业，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时，因为产品单一而导致泥兴陶的产品销路不畅。咁当时部分泥兴工艺厂嘅呢啲工人啦，就挨拨到造纸厂去做嘢，并且喺泥兴工艺厂入边新建造纸车间一个，咁就由捏泥变成咗造纸，可见当时嘅造纸业都仲算系热门噶。到咗1974年，县造纸厂嘅生产开始纳入自治区造纸工业公司嘅计划，产品扩充到生产原色纸同埋鞭炮纸。咁啊，职工一度亦都系增加到90多人，产量更加系扶摇直上。再到咗深尾，钦州市第二造纸厂、黏纸皮煤矿纸厂等几间纸厂先后建成投产，咁我哋钦州嘅造纸业啦，亦都系越嚟越红火。到咗今时今日，外资所落户嘅广西金桂章纸业有限公司嘅嚟到，亦都使得我哋嘅造纸空前强大。同埋先進。好嘅，今期嘅話說老欽州，欽州造紙廠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陳旭霞，錄製李慧，下次再會。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更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儿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2: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0: 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青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青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卢红星。卢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卢老师，我们知道您一直是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倡导家长呢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社会，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1: 我认为啊，孩子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儿童世界。基于现代社会的一个快节奏方式，很多家长其实不知不觉地把我们成年人的焦虑和期望都投射到了孩子们身上。孩子们的生活通常会被各种学习任务啊，还有课外辅导班啊，填得满满当当的，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玩耍、去探索、去感受童年的快乐。那么这种过度的安排和压抑，不仅会让孩子们失去童年的快乐，还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和未来的发展都会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儿童世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儿童世界这个词呢？
1: 我认为真正的儿童世界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孩子感觉到快乐、能够自由去探索的、充满好奇心和充满创造力的一个空间。在这个环境里面，孩子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学习和成长，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我们成年人的规则和标准所束缚。他们需要时间去玩耍，因为玩耍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学习和成长的重要一方式，也是培养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孩子们更需要父母的理解、陪伴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训斥和施压。
0: 现在很多家长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所以很多家长也为了让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兴趣班。那这些兴趣班呢，也挤占了孩子们大量的休息时间啊。
1: 其实啊，家长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对吧？但是呢，过度的课外辅导和学习任务往往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压力，甚至会磨灭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就像一根弹簧一样，如果被过度的施压、过度的使用，也会逐渐失去原本的弹性，不能够自如的伸缩了。所以啊，孩子在童年时期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玩耍、去探索，那么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就会受到限制，这对于他们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 那您认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呢？
1: 作为家长，首先我们得学会放手。很多家长啊，总是忍不住要去管孩子，认为孩子还没有长大，不懂得思考问题，不懂得判断，甚至替他们做决定，觉得这样是在保护孩子。但是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所以呢，只要在安全的范围内，就让孩子自己决定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们真的不用去干涉太多，这样孩子才能真正学会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其次呢，家长们要当孩子的支持者，而不是指挥官。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孩子们在问到诸如为什么天是蓝的呀、蚂蚁为什么会搬家啊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别着急把答案倒给孩子，不妨可以反问一句，你是怎么理解的呀，或者干脆和孩子们一起查资料，探索多种答案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不仅能够让孩子自己动脑筋，还能让他们感受到探索的乐趣。再有啊，我们家长要明白陪伴的重要性。我记得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就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认为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啊，我们家长一定要多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陪他们玩，陪他们聊天，认真听听他们的

0: 想法和感受，因为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不仅能让孩子有更多的安全感，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
1: 您刚刚提到了放手和支持，但在实际操作中呢，可能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的安全或者是未来的竞争力，您如何看待这种焦虑呢？
0: 家长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大环境下，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够赢在一个起跑线上，但是呢，这种焦虑往往会导致家长过度的控制和干预孩子的成长，反而限制了孩子的自主性和创造力。所以我们作为家长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过度的保护和控制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孩子应对未来的挑战。相反，一个拥有自由、好奇心和创造力的孩子，往往能够更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够更独立自主地去思考问题，去解决问题。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做父母的要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要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就像我们看动物世界里面的鹰妈妈一样，逼迫小鹰学飞，只有让孩子在实践中尝试和成长，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会独立。此外呢，我还建议家长们还需要学会放手而不撒手，这意味着在尊重孩子独立性的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给予一定的支持和鼓励。比如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心来认真倾听他的感受，给予他们一定的建议和安慰，而不是直接了当地批评他做得不对，或者干脆直接包办替他们解决问题。所以说呢，家长的焦虑主要是源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但是过度的焦虑和控制可能会适得其反。只有学会在放手与支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而且具有创造力的人。
1: 您说的非常好，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更需要一个快乐自由的童年。那么您认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应该如何去平衡学习和玩耍之间的关系呢？
0: 确实，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位家长认真去思考的问题。学习和玩耍它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玩耍可以让孩子们放松身心，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些能力呢，又会促进孩子们的学习。所以我们家长不要把学习和玩耍割裂开来，而是要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会学习，在学习中懂得玩耍。比如说当孩子们在玩玩具、玩积木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在旁边引导孩子们学习空间几何的知识。当孩子们在画画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们学习色彩搭配和构图技巧。这样一来，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又能学到知识，而且这种学习方式是非常自然、非常快乐的。
1: 那您认为家长在还给孩子儿童世界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家长自身的观念转变。因为很多家长啊，都习惯了以成年人的视角来看待孩子的世界，认为学习比玩耍更重要，成绩比快乐更重要。那么这种观念真的需要改变。我们应该意识到，童年不仅仅是为成年做准备，它本身就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孩子的快乐、好奇心和创造力是他们未来幸福和成功的基础。
1: 确实，孩子呢要在玩中学习，学习中玩，才能更好的成长。看来我们的家长还真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行啊。
0: 对呀，家长们的心态对孩子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总是教

0: 焦虑，总是急躁，那么孩子们也会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情绪，从而也会变得焦虑和紧张。所以家长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总是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比较，不要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质、优点和不足。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发现他们的优点，鼓励孩子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我们家长也要记得，要学会欣赏孩子的成长过程，而不仅仅是关注到结果。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要总是批评他，而是要帮助他们分析做错的原因在哪里，鼓励他们改正错误。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进步。
1: 那在节目最后，您能否再给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0: 我建议啊，首先我们家长可以每天留出一段空白时间，也就是说让孩子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活动。其次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比如绘画、手工或者角色扮演等等。这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此外，我们还要尽量减少对孩子的批评和指责，多给予他们鼓励和肯定，让孩子感受到他们自己存在的价值。最后，请家长记住一点，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我们要珍惜这段时光，让他们在自由和快乐中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很多家长也会从中受益，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还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儿童世界。好，再次感谢卢老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秦家雨，濠河新生，向海而生的生态蝶变。
1: 今天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样东西，画面中这块灰白色的砖块，大家猜猜看，它是用什么做的？也许您会说是水泥，是石头，其实都不是。它的原材料正是我手中这个常见的废弃濠壳。在钦州，每年生蚝养殖会产生超50000吨的废弃濠壳，过去它们被随意丢弃，造成滩涂板结、海水酸化，堆在岸边滋生蚊虫，散发异味，不仅是渔民头疼的白色垃圾，更成为困扰海岸生态的一大难题。而如今，钦州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濠壳生态转化技术，让这些废弃物华丽转身，成了守护海岸线的生态卫士。濠壳里的碳酸钙能中和海水酸性，表面微孔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环境，还能吸附二氧化碳，实现高效固碳。其实世上并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保护环境其实没有这么难，多用心发现身边废弃物的价值，顺应自然，用好自然，回馈自然。那么濠壳如何变成生态砖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将濠壳清洗粉碎，与生态混凝土按比例调和，加入生物激发剂提高吸附能力，再经高压定型，全程绿色环保，零污染。用它砌筑的海堤既能加固堤岸，抵御海浪，又能净化海水，修复生态。钦州金谷江畔的对比实验显示，传统海堤仅有3种生物存活，而濠壳生态海堤短短一年就吸引了27种海洋生物安家落户，极大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大家知道吗？每吨濠壳可固碳0.3吨，相当于种下16棵成年大树。2025年1月，钦州完成全国首个濠壳碳汇交易，渔民们笑着说：“以前啊，扔濠壳怕罚款，现在送濠壳能赚钱。”小小一枚。

科，一边守护碧海银滩，一边带动百姓致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许您会问，豪科变废为宝，跟普通人有关系吗？答案是息息相关。它启示我们万物皆可循环，生活处处可低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实现共赢。践行绿色低碳不需要高深的技术，只需要多一份心思。矿泉水瓶可改造成花盆，快递纸箱能做成收纳盒，每回收一吨废纸可少砍17棵大树，每回收一吨塑料瓶可节约6吨石油。也许我们未必能研发生态技术参与海岸治理，但我们人人都能做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播者。朋友们，小小豪科见证海岸重生，一吨废纸守护万顷林海，一份初心守望山海长青。让我们以豪科蝶变为榜样，践行绿色生活，守护好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宝贵底色，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画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

0: 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暂烛》，作者杨辉宏。我喜爱岁寒三友梅松竹，喜爱梅花的美丽，喜爱松树的劲拔，更喜爱竹的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竹在植物中被称为君子，有不可折腰、高风亮节的象征。人们总喜欢在居家内外种植竹子，意为不屈不挠、有骨气、步步高升，故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说。我老家屋旁种有一片竹子，竹子品种多样，乐竹、丹竹、广宁竹、垂丝竹等应有尽有。密密麻麻的竹子已形成竹林，一条挨着一条，直耸入云。那竹林是生长在险坡上，家人种竹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水土流失。记得以前每逢汛期，亲人总会担忧屋前屋后被大水冲垮，雨后就会去查看损失，回来总会欣喜地说，幸好有这丛竹子，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春天竹笋则破土而出，没过几天竹笋就拔地而起。曾记得童年时，大人们还去砍竹笋回来自作食品，红竹笋、酸笋等品种多样，味道十分鲜美，这也是一种地道的农家菜了。炎炎夏日，竹叶长得越是浓密，为大地投下了浓荫，身在竹林下，犹如进入一个冰凉的世界。秋天时，地面上竹叶满地，飘落的叶子翩翩起舞，竹枝上的叶子却依然青翠欲滴，萧瑟的秋风让它们摆弄着优美的舞姿。冬天到了，寒风呼啸，自然界中许多植物均已枯萎，可它们还是把翠绿的生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真令人佩服。这正是岁寒之友所具备的骨气。竹的作用还有很多，可做成农具，比如簸箕、篓子、箩筐等，还可用作晾衣杆，又可用于建筑工具。房子外墙装修用的，则是用竹竿搭成的架子供建筑工人攀爬，坚固结实，真乃四大君子之一。如今我不曾在老家生活，可我对竹的赞美之情从未削弱，于是在家里种一文竹，竹节虽细，但依然一节接一节，叶子绿油油，修枝造型，底部堆假山，修条蜿蜒小路直穿竹下，别有风味。我将其放于阳台处，这几天北风偏大，把竹枝吹打得摇曳不定，我还曾担心它被风吹倒，可几天过去依然保持着挺拔向上的姿态。我也曾尝试搬回室内培植，可没几天叶子黄了，我甚是忧心。经过专业人士指点，我剪去淡黄的枝叶，没多久果然长出了新芽。此时见此景，触真情，仿佛身临其境，陶醉其中。我就想起诗歌《竹石真友》：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还真有此意，好一个百折不挠、顶天立地的强者的光辉形象完全塑造在我面前。有时忙碌一天，带着劳累的身躯观赏此景，身心忽然变得轻松起来。人们在生活、生育、情感等方面常常都用竹来形容，做事之前已经拿定主意，用胸有成竹，比喻好名声永远流传，用名垂竹帛，指儿童时期的朋友，用竹马之友，形容男女儿童之间两小无猜的情状，则用青梅竹马。我赞美竹，喜爱竹。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心中

0: 我是小主播刘宇科，来自青州市第39小学4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来自青州市实验小学5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B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湖北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
0: 红锥菌又名红菇，色泽鲜艳，气味芬芳，营养丰富，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补品。湖北县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连片原始次生天然红锥林，林内孕育天然红锥菌。据湖北县县志记载，用红锥菌干烹饪菜肴，味道清香甘甜，是宴席上的珍稀佳肴。
1: 据湖北县马兰村的村史记载，当地人喜用红锥菌制作米粉，制作技艺起源于清朝末年，流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了。这项技艺主要分布于青州市湖北县龙门镇马兰一带，辐射周边的三河、北通、张黄等地。
0: 冯家祖上从清清末年就开始从事红锥菌米粉的手工制作，传承至今已有5代历史。经过几代人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改进、完善，而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制作方法。
1: 在龙门镇马兰村一带，每到盛产红锥菌的季节，当地家家户户便采摘红锥菌，制作红锥菌米粉。
0: 那么，要如何去制作红锥菌米粉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红锥菌米粉是采用湖北县龙门镇当地产的天然野生红锥菌以及福旺镇优质大米制作的。
0: 制作过程主要有摘取新鲜红锥菌、净化处理、煮红锥菌汤、汤水过滤、选米浸泡、磨米成浆、米汤混合、放锅吹熟、切条晒干。大米紫药精浸泡、制粉搅拌、挤压成型、老化、烘烤干燥等步骤。
1: 红锥菌米粉制作技艺分为制作湿粉和干粉2种方式。制作湿粉要把新鲜采摘的红锥菌经过净化处理，包括去泥沙、清洗、烘干、磨成粉末等。大米经浸泡后打成米浆，再把红锥菌粉末放入米浆一起搅拌均匀，然后把红锥菌米浆舀到簸箕里，放到滚水锅里蒸5分钟后左右出锅，稍稍降温后切成丝条状或压榨成细细的粉条，吃的时候添加上汤水和配料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制作干粉的话，拌好的红锥菌米浆不用放到滚水锅里蒸，直接用筛子挤压成型，然后放到太阳下晾晒干，或者放在炉上烤干，吃的时候再放进滚水里煮3到5分钟，添加上配料就可以了。煮熟后的红锥菌米粉呈淡红色，洋溢着芬芳的红锥菌香气，粉质嫩滑，营养丰富，易于消化。
1: 红锥菌米粉滑爽柔韧，米香绵甜，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是探亲访友、馈赠贵客的佳品。近几年，湖北县发展了许多家米粉制作厂家，红锥菌米粉成为了湖北县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名片，影响着当地及周边一带的人们。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青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刘宇科，
1: 我是小主播包光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青州。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0: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城内街的变迁。要讲到城内街，就要先讲清楚钦州这座古老的九牙城。钦州城建于宋天圣元年，亦即是1023年，始建嗰阵嘅形状范围已经难以考证。咁啊，到咗明朝啦，先后做过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嘅城啦就呈现椭圆形，城墙周长2165米，高8米，厚8.3米，城垛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九牙城。明朝时期的钦州城建有三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咁依家啦，大家都仲叫佢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喺钦州剧院旁边。西门叫做镇院门，就喺旧嘅广播电视大楼同埋市幼儿园旁边。咁北面咧系无门嘅。城内嘅主要街道咧就只有两条，呈现十字形嘅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系广州会馆后面嘅朝阳门通向旧广播电视大楼旁边嘅镇院门。但系由于旧城改造，其中好长嘅一段路已经被新建嘅建筑物覆盖。咁依家我哋能见到嘅只系广州会馆后面到人民南路东面嘅一段，全长只有275米，宽3米。咁今日我哋所讲嘅就系呢一段路，城内街。城内街有两个花岗岩制嘅石碑房，一个叫做青云路，一个叫做常书房。呢是江水30年1904年，大家为了纪念冯子材得到慈禧加封常书函而立的，意思是冯子材镇南关抗法立下大功，踏上了青云路，获得了常书函。咁关于呢两个牌坊咧，喺我哋钦州亦都系流传住咁一个故事。讲到喺晚清时候，有一个州官，佢一日到晚咧系不务正业，净系识得食大烟。有一次他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浦，公差见到州官如此，亦都常行下校去玩了十几日才是回来。咁知州问他为什么要去咁耐啊，合浦有几远啊。这个公差呢就懂得知州除了食大烟什么都不懂，咁就故意就编了个假话呃他。他说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了青云路，第二日赶到了常书房，第三日就到了平南古道，第四日就到了屙尿铺，亦即是大路街，咁到了第五日就到了望州，即是现在的海关。咁这个知州就不知真假，最后就信了。所以这个古仔呢在钦州流传得好广，有好多古稀的老人都识讲。作为钦州古城主干道的十字路，上面讲的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条。咁至于南北走向的一条呢，亦都因为古城的扩建和改造，亦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原貌。传低落嚟的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牌由72号到83号的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的树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旧事叫做鹤井。呢口井啦，传说是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田开进的。有群众流传讲呢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松，长食长寿。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年近90的阿婆就讲，虽然讲现在有了自来水使用方便，但是大家都好喜欢在这一口井打水煲粥，因为特别清爽可口。而在青云路和常书房之间的北面是小教场，小教场的东南角有冯永毅公尊寺，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冯子材而建的，落成于江水30年。在这个尊寺的大厅里面有一副对联，联文是顺使戍边公，分明不亚交州处，献

爱为国宝，升价油膏合抱珠。好可惜，这个专字在1939年被侵华日军攻城时拆毁了。咁城内街呢条主干道经过咗几百年嘅风风雨雨，经过咗旧线改造，却以新嘅面貌挺立，亦都见证住历史嘅变化。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城内街嘅变迁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5: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6: 交通安全提示。
7: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8: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7: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8: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7: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8: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9: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南家军，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11: 我是讲解员南家军，今天我讲解的主题是运河给了他们一条回家路。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通江达海、造福万民的大国工程。当人们都惊叹于它宏大的建筑规模时，我想带大家透过这层宏大来看看它背后的温柔故事。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工程师始终坚持以生态优先，为这里的野生动物建设专属的通道桥，这是大国工程的温度，又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难免的会要分割山林、阻断水系，豹猫、斑羚狸这些林间生物就曾面临着家园被分割、迁徙、无通道的困境，而清江流域的水生生物也面临着洄游通道受阻、生态链条断裂的难题。重大工程要抓进度，地方发展也要全力提速，我们要如何的兼顾生态保护与生命守护呢？平陆运河的工程师们给出了一份温暖的答案，为动物修桥，建成了我国国内首座跨运河野生动物专属通道桥。这座生态之桥连接了被分割的山林，并设置了天然的遮蔽区与小型的水源点，形成了有树荫、可采食、能躲藏的仿生态景观，动物们可以自由的觅食、安全的迁徙、繁衍生息。当然不仅如此，还有平陆运河金塘村大桥，不但可以满足人类的通行需求，也同样具备动物通道的功能。水下呢，也同样充满着温情，设计师们采用树缝式鱼道加鳗鱼道的双通道设置，总长487.4米，设有120个池室与3处休息池，可以为不同的鱼类提供专属的洄游路径。再搭配水下声呐监测、智能管控系统与生态涵养区，就行。

了路上有廊道，水下有坦途，全域有保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平陆运河的生态实践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生动缩影，是美丽广西绿色发展的鲜明标志，完美的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体现，是统筹发展与保护、工程与生态的典范。当下我区正积极地深入推进物种多样性的保护，筑牢南方生态安全屏障，以高质量的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广西篇章。过去的发展要牺牲环境，而平陆运河用它的生态实践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现代化不是人类单方面的改造自然，而是共生共荣和谐相伴，不是让山河让路，而是让生命有路。当每一只动物都有家可回，当每一条鱼都可以溯游而上，这就是最美的生态画卷，这就是我们心中的美丽中国。感谢大家。

0: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沙桥处于崩塌谷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落，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下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家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舟。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像绿萝一样安忍》，作者刘雪媛。我喜欢一种名叫绿萝的藤蔓类植物，以里的藤蔓柔满皮肤，深浅波衣的绿色心形叶子，叶尖上写意地涂着一抹白或一抹黄，像是含在唇边的一句话，欲说还休，一年四季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尤其是水培的绿萝，白色的气根细细的在水里漂浮求结，垂钓下长长的活泼生动的藤蔓，长距短距般的漫无边际的延伸着，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

间之外，充满疏落与悠远意味。我一直以为《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前身的绛珠草，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金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也摇摆不休。虽说是一只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散。拿来形容绿萝，亦并不逊色。让人迷倒的都是态，美的是神韵与态度。很难想象如此风流袅娜的一种植物，竟然不苛求生存环境，也不要求特别的照料，随便折一段小枝儿插在水里或埋进土中，一点点水就能静静地完成一次次新生，为美而存在，为净化空气而存在。我喜欢这样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安静、平和、坚持、静静的生长，默默的忍受，从容的舒展。我很愿意自己是一株绿萝，就像奥尔胖木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说的那样，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是的，不是成为某种事物本身，而是成为某种事物的意义。做一株绿萝，它的意义是什么？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一个名叫李阳的杀手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所有钱都交给中间人保管，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绿萝，一盆比他还要沉默的植物。他唯一的爱是默默而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要用绿萝来隐喻一个杀手的爱情？是用绿萝的平淡来衬托杀手的特别，还是用杀手的极端来对比绿萝的普通？不，当然不。绿萝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的是坚韧、善良和守望幸福。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就像绿萝，平常普通，不需承诺，只需一份平淡的温情就能默默坚守。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地概括出绿萝的姿势和内心。我的绿萝被我高高置放于书柜顶上，它的藤蔓袅袅娜娜地沿着柜边悬垂下来，窄小的居室因为这棵绿色植物的存在有了恬静悠然的自然气息。有时候我看着它觉得很内疚，这盆绿萝与我朝夕相伴已经很多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格外的照顾，因为放置太高浇水不便而常常被我疏于浇水。这些年来，它既没有享受过我时常冲洗换水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我时常修枝整叶的关爱，只是看它盆里确实缺水了，才搭上凳子爬上去匆匆灌上一盆清水。就这样，在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给它浇水的情况下，它居然也能安忍从容地寂静地抽枝发叶，一心一意努力舒展活着的美丽。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它，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纵使无人尽欣赏依然得地自寒芳那种洒脱，而更是因为他身上那种无怨无悔的品性，宽容安忍。你忽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边默默注视着你，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你最安心的抚慰。无论你对他怎样，只要不丢弃他，他就始终都坚守在你身边。我不知道绿萝自己是否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绿萝是否愿意这样对所有的植物来说，能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去适应环境，知道怎样与身边的生命和谐相处，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当然，充满

着足够的智慧与情感，但在这个时代，像绿萝那样坚韧善良、守望幸福的坚持，反倒最容易被人忽视。我愿意做一株绿萝，能够像绿萝一样安静的生活，简单的爱，要求很少，付出很多，这样就很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6: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7: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8: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这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撞香的晨曦。
10: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2: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上集和和共生。清晨的阳光染红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天空，曾文武像往常一样走进车间。这位长相憨厚朴实的马来西亚华商挨个检查每个工位，看工人们挑毛时手里验盏洁净度是否达标，问起他为什么选择钦州时，他是这么说的：
13: 我是马来西亚人，希望用这个平台把马来西亚优质的燕窝带来中国。2019年，我们从马来西亚出口了第一批毛燕到中马钦州产业园的燕窝基地，然后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广西南洋燕行食品有限公司，扎根在中马钦州产业园。
14: 2023年7月份，MyM Beberha 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创业板成功上市，现年出口毛燕至中国

0: 约20吨。
1: 曾文武的企业坐落于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这是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第一个园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曾文武施展雄心壮志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舞台。2024年的一天，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驻马来西亚企业服务处主任、联合理事会秘书处协理局长李志，带着一批来自东盟国家的友人与客商，齐聚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并来到曾文武的公司参观。一接到客商，曾文武便用流利的英语开始了讲解。
2: 所有的燕窝企业有14家是做干燕窝的，56家是做瓶装燕窝的，5家做毛燕加工的。
3: 毛燕，刚才你有提到口岸和钦州、厦门和
2: 大连和杭州。
1: 曾文武从企业的精准布局开始，到马来西亚关丹港与中国广西钦州港两地口岸的繁忙往来，中马燕窝产业链的齿轮正加速咬合。此刻，曾文武跨越山海的燕窝路程仍在继续。2024年的9月，刚刚转机到南宁的曾文武便马不停蹄地赶往展厅布置现场，准备24号开展的第2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0: 刚刚才布置完了展厅，也在马来西亚展厅这边逛了一圈，发现了很多老朋友，也很多新朋友。那大家都很认可这个东盟博览会的平台，那我希望我们的燕窝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
1: 曾文武口中所说的燕窝是在博览会之前做好的，这是他带给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一份礼物，也代表了他的企业所生产燕窝的最高品质。他的这份用心不仅得到了市场的热烈反响，也得到了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的高度评价。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驻马来西亚企业服务处主任、联合理事会秘书处协理局长李志说，
4: 马来西亚 MBN 的曾总呢，他的企业是中国海关第一家批复的马来西亚毛燕舒华企业，同时他自己的 MBN 呢，也是马来西亚第一家上市的燕窝企业。在与我们的园区的燕窝企业开展了深入的贸易合作之后，他想打通自己的燕窝产业的供应链链条，因此愿意到我们的片区来呢进行投资。
1: 除了曾文武的 MBN 借助中马两国双元合作平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目前进驻燕窝企业22家，形成了全国首条集毛燕进口、检测、标准化加工、供应链金融服务于一体的中国东盟燕窝跨境产业链供应链。获批进口毛燕加工资质企业数量占全国3/4。一盏盏燕窝书写了中马两国双元的和和共生，印证着双向奔赴的生生不息。当燕窝的丝缕清香在北部湾畔升腾时，隔海相望的马来半岛东海岸另一座产业新城正以港口为锚点舒展筋骨。作为两国双元战略在东盟区域的落子，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用钢铁与机械的轰鸣回应着中马合作的澎湃浪潮。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位于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市，毗邻关丹港，距离首都吉隆坡约260公里，距离关丹机场40公里，是中国在马来西亚设立的第一个国家级产业园区，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功能分区包括产业区、物流区、配套区。工作日下午2点钟，马来西亚马中关丹产业园里，临河钢铁轧钢厂安环科一名来自中国的安全员李广富在车间做日常巡查。跟曾文武差不多，他也是个漂洋过海

0: 外打拼的汉子。
1: 在这有四年多时间了，员工的培训是由我来进行培训的，就是每个工人进厂的安全教育啊，进行培训，课件培训是由我来进行。
0: 四年来，李广富始终将安全生产教育视为己任，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语言差异却成了横亘在培训者与受训者之间的无形屏障。
1: 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他们是马来语嘛，咱们是中文嘛，所以说有些时候会用手语，有些时候呢会用软件去翻译所以说慢慢的从这四年磨合下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默契的。马来西亚这边的马来人呢相处起来也是比较好相处的。
0: 李广富是河北唐山人，如今一家三口在马来西亚生活，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曾经大人出国工作，小孩出国读书，这是李广富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中马两国双元的映衬下，梦想照进了现实。无论是中国小伙李广富跨国就业拥有小确幸，还是马来人曾门武到中国开办企业拥抱大梦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离不开一个关键词：两国双元。
2: 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广西南宁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
0: 时间回溯到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启幕，在中马两国领导人见证下，中国和马来西亚正式签订共建中马新州产业园区备忘录。对于这段难忘的故事，马来西亚前总理对华特使、马中商务理事会前主席丹斯里黄嘉定说出了当时自己的感想。
3: 2011年的7月份的机缘巧合之下呢，就被邀请到钦州来看一看一个正在被建议中的计划，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这个园区当时看是一片荒芜，根本看不到什么发展。
0: 正如黄嘉定所言，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启动之初，产业基础几乎为零，起步区就是一片荒山，可谓一张白纸。时来天地皆同力，钦州人用钦州速度给出了回应。四个月征地2000多亩，一个月建成园区启动区，60天开通园区道路，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能。马来西亚前总理对华特使、马中商务理事会前主席丹斯里黄嘉定说，
3: 他们的效率很强，工作的速度很快。那从10月21日一直走到2012年第二年的3月尾啊，这个那一片荒芜的土地呢，竟然给他们整平了。
0: 2012年，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在北部湾畔启动。2013年，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开园，两国双园并蒂花开。当年在选择开园时间时，还曾有过一个插曲，如同文化交流交融碰出的火花。马来西亚总理对华特使、马中商务理事会前主席丹斯里黄嘉定说，
3: 一定要找个共同认同的日子，那就建立了一个日子呢，4月1日。我还记得当时马方领导人就说，哎，这个是愚人节吗？你们有开玩笑吗？
0: 此时距离黄嘉定第一次去园区考察仅几个月，但园区广场标志性建筑已建好，起步区三通一平基本完成，入园道路也已修通，钦州速度令世人刮目。当年引进，当年建设，当年投产，远在2000公里外的马中关丹产业园区，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创下的关丹速度和钦州速度各美其美，交相辉映。从北部湾畔的钦州速度到马六甲海峡边的关丹速度，中马双元建设者们用汗水浇筑出令人惊叹的工程丰碑。当胡九林副总谈及建设历程时，

0: 自豪感穿越山海扑面而来。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九林。
1: 那么联钢呢，实际上是2014年在公司成立的，啊，主体开工是2016年的11月底，啊，我们花了1年半，这18个月时间把它建成了，啊，那当时这个建设速度，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马来西亚，应该说这个速度都是很快的，当然这个到结果就是说我们创造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官单速度了。
0: 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是马中官单产业园区的重点项目和首个入驻企业，集生产、加工、配送、贸易于一体。钢铁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从项目的宏伟蓝图到精细的工艺设计，从核心设备的甄选到人员培训，贯穿其中的都是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最优良的设备，深深印刻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九林也进一步向我们解释道：
1: 联钢在马来西亚落地，第一个是体现了两国之间的这种合作的一种高度，实际上是中国优势产能的输出，不仅是改变了马来西亚进口钢材的历史，同时呢我们的产品有70%左右是出口，所以就把马来西亚从一个钢铁进口国直接提升为出口国。
0: 现在联钢已超越其既定的350万吨年设计生产能力，成为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工艺最先进的钢铁制造全流程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品牌企业，引领着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税收方面，联钢每年为本地创造了大量的税收，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企业入职人员的薪酬水平高于当地标准，获得感、幸福感油然而生。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炼铁厂安环科统计员花芝拉说：
2: 这公司有提供我们市场都是免费的，厂也有给补贴绩效，一个月我会拿大概3000多吧。
0: 联合钢铁大马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胡九林还向我们补充道：
1: 我们现在是4100多号员工，其中我们本地员工在2800到3000之间，这个数字，其他都是来自中国的，还有部分这个少部分的外劳。

0: 实现员工本地化的同时，联合钢铁的产业链也如根系般深入马来西亚经济土壤。当高炉中的铁水正为工业脉搏注入能量，另一股带着热带果香的经济活力正从彭亨州的榴莲园里悄然升腾。马来西亚亭叔猫山王休闲农场的卢玉婷一边切着猫山王榴莲，一边接受着我们记者的采访。
1: 这个是猫山王，
2: 你放在口里面有种留香的口味在那里。
3: 这个果子过多久能成熟？
1: 大概两个星期后，那他们就要排队，这样子排到都要品赏猫山王榴莲哦，那么慕名而来的。嗯，
3: 前几年亭叔去中国参加东博会，给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触动？
1: 那个中国人排队是常常一次，证明中国人那时候很非常喜欢吃
3: 榴莲，受欢迎。
1: 这个更加有信心去大量的去种植这个猫山王榴莲跟黑刺榴莲。嗯，回来更加加紧脚步来种植，来供应，满足在中国的需求这个市场。嗯，
0: 卢雨婷祖籍广东茂名高州，是马来西亚第二代华人，拥有40多年的榴莲种植历史，自家榴莲园占地超过80公顷，榴莲年产量接近6.5万公斤。在南宁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榴莲节后，他得知猫山王是中国人民钟爱的榴莲品种，市场反应极佳，于是便在果园投资建设容量超100吨的冷库，经过液氮急速锁鲜冷冻的新鲜榴莲得以出口到中国、新加坡等国家。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实施，猫山王榴莲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通道进一步畅通。卢雨婷种植的猫山王榴莲经过冷链加工，便能通过关丹港直接运输到钦州港。作为隔海相望的传统友好邻邦，中马友好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中国已连续1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连续多年成为马来西亚主要投资来源国。
4: 我们这个猫山王榴莲有10吨，有4号规格和5号规格。
0: 当这些猫山王榴莲跨越山海抵达钦州，广西自贸区临海供应链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徐伟明正在现场点货。
5: 我是徐伟明，今年29岁，从事进出口贸易已经5-6年了，现在我们主要进行冷链食品的进口和销售。
4: 我们呢需要在2天之内，也就48小时内把货物送到客户的手上。
5: 以前客户呢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货送到他们手里会不会损坏，那现在我们有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陆路运输的时间缩短了1/3，购买的量也明显增加了。
0: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提速，不仅让冷链食品的运输时效和品质有了保障，更让企业搭上了区域合作的政策快车。随着 RCEP 协定的深入推进，这条纵贯南北的贸易动脉上，中国消费者舌尖上的幸福正飘洋过海而来。广西自贸区临海供应链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徐伟明：
5: 我们现在也是受益于 RCEP 的政策的红利，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拓展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现在只有20多种新鲜水果能进到中国，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路呢，能把更多种类的东南亚水果送到消费者的手上。
0: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水果进口总额183.4亿美元，其中榴莲进口总额超65亿美元，占总额的1/3。2024年6月12日，经南宁海关所属钦州海关检验合格后，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湖北妃子笑荔枝种植历史上首次开展出口业务。13.02吨妃子笑荔枝发往马来西亚，关丹市民吃上来自中国荔枝之乡的钦州优品。山再高，向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13载风雨兼程，13载风雨同舟， 中马两国双元从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少年，期间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成功的喜悦。时间从不停歇，岁月永远相连。2012编织伟大的梦想，2025畅想共赢的乐章。春发其华，秋收其实，中马两国双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的每一步足音，都是昨天岁月的回响。新时代，新征程，双方将以切水不断的执着，同行同向，打造中马两国双元升级版。如一撇一捺，相互支撑，似海与浪花紧紧相拥，两两相宜，和和共生。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半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加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起来，压起来，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

0: 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2: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3: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4: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5: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6: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8: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7: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7: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5: 办好中国的事情，
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严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5: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 4%， 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7: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8: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9: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0: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1: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2: 像路面情况注意安全啊！
15: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2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同期新高。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

0: 第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三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十一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我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魅影，
1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 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第一现场的消息，
0: 第一时间的声音，
1: 最真实的内容，
0: 最前沿的报道，荆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官能化橡胶实现自主可控，中石油广西石化加速向炼化一体化转型；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惠及百姓，我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成效显著；荆州青蜜九号进入采摘季，一口解锁夏日荆州甜；荆州老街端午飘香，指尖非遗邀客体验；端午佳节聚邻里，欢乐集市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慧报道。作为西南地区首座千万吨级炼厂和最大的百万吨级乙烯项目，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自2010年投产以来，累计加工原油近 1.4 亿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超7000亿元，上缴税费超1300亿元，产品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今年公司计划生产乙烯超百万吨，据悉听橡胶等化工产品产量将再创新高。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年12万吨熔聚丁苯橡胶生产线，只见一块块合成橡胶产品正沿着流水线匀速移动，工人们专注地操作电子秤，对每块橡胶进行精准称重。这是国内同类技术中规模最大的熔聚丁苯橡胶装置产出的成品。从反应釜到包装线，全流程智能化管控，让每一块橡胶都具备稳定的高性能品质，为轮胎、高端橡胶制品等领域提供核心原料支撑，也为广西向海经济注入了强劲的产业动能。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化工三部一级工程师黄全金：
3: 12万吨每年熔聚丁苯橡胶，从采用的是中国石油自主的技术，开工生产以来，生产了约3万吨通用排号。
2: 据介绍，官能化熔聚丁苯橡胶通过在橡胶分子链末端引入活性官能团，可显著降低轮胎滚动阻力，提升抗湿滑性和耐磨性，是新能源汽车轮胎等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受制于国外技术垄断，长期以来国内轮胎企业面临供应不稳、价格高昂、产业链受制于人的风险。为打破这一被动局面，依托中国石油自主技术，广西石化项目团队先后走访国内27家轮胎企业，全面摸查行业实际需求，优先开发产能需求大、市场缺口紧的产品排号。经过近两年的技术攻坚，年12万吨的熔聚丁苯橡胶装置于2025年7月完成中交，同年11月12号顺利投产，一举打破该技术及关键排号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目前所产产品已获国内头部轮胎企业认可，并成功出口东南亚市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化工三部一级工程师黄全金：
3: 我们官能化产品一开发出来，然后就打破了国外的对官能化的一个垄断，然后给我们的轮胎的整个产业链的安全性，然后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2: 作为西南地区炼化行业标杆，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目前已建成西南地区首座千万吨级炼厂，可年产汽油、柴油、横煤等全系列燃料油，以及芳烃、聚丙烯等产品，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有效保障区域能源供给。2025年，公司又建成西南地区最大的百万吨级乙烯工程，年产三苯三烯等20多种基础化工品，产能达300万吨。其中高端聚烯烃、官能化橡胶等产品填补国内供给缺口，推动企业加速从燃料型向炼化一体化转型。 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规划和科技信息部主任郑晓曦：
4: 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区位、市场、资源、机制、人才等综合优势，聚焦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炼化一体化企业，为建设壮美广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

0: 注入强劲动能。
1: 记者莫一瑶连线有报道。我市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及智能产品等重点消费品领域，全面推进以旧换新工作，打出消费提振组合拳，让政策红利直达市场，惠及百姓，有效激发城乡消费潜力，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的良好格局，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成效显著。今年以来，市商务局强化部门协同，统筹财政资金，以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聚焦重点消费时节、区域和领域，打造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一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的焕新消费行动正在遍地开花，先后策划推出了三三消费节、智驾钦州、畅购运河、汇聚丽乡、乐购新车、津南大会购等系列促销活动，汇集消费者 9.6 万人次，直接带动销售金额超过 5.7 亿元。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以旧换新为提振消费注入了强劲动力，市区各大车企、商圈、门店纷纷迎来消费热潮，生动展现了这一政策带来的活力。吴越京东家电代班刘建文。
2: 2026年，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家电像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以及能效的产品都能得到国家补贴的15%补贴，价格会得到更加优惠，购物也更加开心，然后我们销量也是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上升啊。
1: 华为授权体验店店长吴福旧。
3: 国补以旧换新的话，也是给我们门店的销量是带来一个不少的一个增长，同时我们消费者也得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优惠。
1: 我市1月9号起正式启动2026年家电、3C 数码等品类以旧换新活动，1月30号正式启动汽车以旧换新活动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经核销汽车、家电、3C 数码等品类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5361万元，以兑付资金1953万元，核销兑付率 36.4%，排全区第三位，消费升级动能持续增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重点品类以旧换新工作，在激活大宗消费增长动能的同时，持续加大政策普及力度，优化消费服务供给，切实提振居民消费信心，为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滨海运河城市注入消费活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1: 钦州作为钦密九号核心种植产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气候条件，培育出的百香果口感绝佳，品质上乘，深受市场欢迎。眼下钦密九号黄金百香果迎来成熟采收季，来听听记者张荣新、毛丽婷的报道。
5: 水果自由在广西，甜蜜夏天看钦州。我现在就在钦密九号黄金百香果的核心产区犀牛角镇，这里的百香果真的很任性，白天晒着太阳，晚上吹着海风，被大自然养到甜度拉满。可以看到现在果园已经正式进入忙碌的采摘期。
1: 放眼望去，百香果园里连片藤蔓郁郁葱葱，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今年的第一批鲜果已经迎来采收期。犀牛角镇西辽村的百香果种植户徐敏种植了200多亩百香果。据他介绍，现在采摘的是今年的头茬果，果实圆润饱满，汁水丰盈，味道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果园精选出来的优质精品果售价可达每斤18元。目前他的果园主要以线上销售为主，大部分是提前预定的订单，鲜果常常供不应求。犀牛角镇西辽村百香果种植户徐敏：
6: 今天下雨了，没摘多少，只摘了二十斤，一斤就是大概40斤左右吧。大量上去又到这个月底吧，最多请工人几十个工人的，赶货的时候50-60个啊。我们这个是经朋友介绍，然后发到客户的手上，现在销量都挺好的，每天摘的都不够吗？
1: 据了解，钦州市百香果

0: 我种植面积约6.5万亩，年产量近10万吨，其中90%以上为亲密酒号。科学管护下的亲密酒号黄金百香果，一年可稳定采收3批商品鲜果。时下正值百香果的成熟季，欢迎你来钦州玩，感受钦州的甜蜜味道。记者黄宇报道。6月17号，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轻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工艺美术品设计师赛项广西选拔赛开幕式在北部湾大学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来自全区的陶瓷工艺美术品设计选手齐聚钦州，以通江达海、向海图强为主题，展开技艺角逐，弘扬工匠精神，彰显泥心陶设计技艺。据了解，本次竞赛以弘扬工匠精神、彰显陶瓷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艺为宗旨，要求选手围绕通江达海、向海图强主题进行陶瓷工艺美术产品设计。赛事旨在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文化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同时也为广西轻工行业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现才艺、切磋技艺的重要平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教师刘强：
1: 这种比赛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内的人来说比较难得，所以说我非常珍惜这次能过来参加这种类型比赛的一个机会。
0: 钦州素有中国泥心陶之都美誉，泥心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全国赛项广西选拔赛落地钦州，既是对当地陶瓷产业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将进一步推动泥心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技能竞赛裁判员高燕飞：
2: 我们的选拔赛放在钦州这个地方呢，也能体现出我们泥心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地域特色。通过此次比赛呢，我们可以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然后坚持创作性的转化、创新性的传承与发展，深化文明交流的互鉴，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徐迈报道。6月19号至20号，由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主办的指尖非遗乡非遗项目体验活动在钦州老街举行，期间包粽子、制作咸海鸭蛋等传统技艺体验活动依次开展，游客们不仅可以漫步古街，还能在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非遗美食与手工艺品，触摸传统工艺的温度。此次活动将非遗从展台搬到了街头，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钦州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记者莫一瑶报道。6月18号，市侨联党支部携手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党支部开展侨银企业新迎七一农行端午护侨安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以重温入党誓词、知识抢答、包粽子、民俗体验为载体，传承民俗文化，宣讲党建、侨法、金融反诈知识等，凝聚侨界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党组织、金融机构、侨企、归侨、侨眷常态化沟通交流的平台，营造侨银企业同心氛围，让党建红引领侨界暖、金融暖、文化暖，为我市“十五五”开局之年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记者李俊丽报道。粽叶飘香迎端午，邻里欢聚暖民心。6月17号，新北区紫才街道白水塘社区举办端午佳节聚邻里、欢乐集市暖人心主题活动，将传统民俗体验与便民暖心服务相结合，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文化，享受贴心服务，营造和睦融洽的社区氛围。社区活动现场，居民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制香包，邻里之间一边协作制作，一边闲话家常，交流端午风俗，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居民参与积极性高涨。居民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领略端午传统习俗的独特魅力，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在欢声笑语中厚植家国情怀，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

0: 离。现场还开展了投壶、抛圈、知识问答等游园小游戏，居民们玩得很开心。除此之外，还设置了便民暖心服务。新北区紫才街道白水塘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丰硕：
1: 我们是想借着传统节日这个好契机，让各族邻里多走动、多交流、多互动，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感受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五个认同，推动各族群众交融共处，扎实打造团结和睦的互嵌式社区。
0: 下一步，社区会继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惠民便民、邻里联谊活动，不断拉近邻里情，凝聚向心力，让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归属感越来越强。再来回顾一下本期千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官能化橡胶实现自主可控，中石油广西石化加速向炼化一体化转型，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惠及百姓，我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成效显著，钦州亲密九号进入采摘季，一口解锁夏日钦州甜，钦州老街端午飘香，指尖非遗邀客体验，端午佳节聚邻里，欢乐集市暖人心。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2: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2:39，最高潮位5.3米，8:19，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22:24，最高潮位5.3米，8:04，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22:19，最高潮位5.3米，7:59，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娘湾22:14，最高潮位5.3米，7:54，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29.5度。大风江22:09，最高潮位5.3米，7:49，最低潮位1.5米，海浪高度1.3米，海水温度29.5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6月19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6: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8: 球鞋。
7: 哎，
9: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8: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9: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8: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7: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8: 我们放了他吧。
7: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8: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7: 哦，
1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

0: 您也懂了吗？
1: FM98.6 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原年。
5: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6: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6: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6: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6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8: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9: 当下，平陆运河建设如火如荼。平陆运河横穿青州市，沿线的刘永福旧居、冯子材旧居是青州这座运河之都的城市名片。如何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运河文化带建设高度融合，是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重点考虑的问题。青州是两位英雄的故里，刘永福旧居三宣堂和冯子材旧居冯公堡地，目前都保存完好。两座旧居的建筑不但具有历史价值，同时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是我们继承上一代、鼓励下一代爱国主义情怀的载体。做好爱国主义教育，讲好英雄故事。作为英雄故里的青州，爱国主义教育早已融入古老清江的肌理，那些隐藏在绿水清波间的英雄故事始终充盈着青州人的志气、骨气和豪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蕴含民族精神，是一个地方得天独厚的珍贵资源。平陆运河的建设要立足资源共享的原则，深度挖掘刘冯两位民族英雄故事中爱国主义教育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能够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与旅游的融合，把打造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平陆运河文化带建设统筹考虑、统一安排，具有更深的现实意义。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的开心，玩的尽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特种机器人是机器人技术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全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广西正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在钦州等地重点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目前区内相关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产业协作，积极挖掘规模化落地场景，扎实推进跨界融合，全力打造一批实际应用示范园区。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陶启堂的报道。
2: 近日，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式启用。与此同时，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同步揭牌，一北一南，隔海联动，双向赋能，这既是中马两国双元合作新里程碑，也是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钦州市数据局数字经济发展科副科长林石才：
3: 钦州吉隆坡双中心同步谋划、同步建设、同步启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下一步，我们将聚力做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深耕特种机器人、AI 消防应急重点领域，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走向东盟市场。
2: 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产业升级、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抢抓这一发展机遇，钦州市重点布局特种机器人、AI 消防应急等新兴产业，目前已培育形成了苍龙科技、八步智研、博成机器人等一批本土骨干企业。这也正是广西积极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广西发展特种机器人优势显著，区内工业制造、应急救援、康养文旅等场景丰富，机器人替代需求旺盛，东盟基建与能源产业加速升级，市场空间广阔，叠加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等条件，为产品出海提供便利。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已构建跨境数字服务能力，广西正引导企业开发适配东盟的产品，例如依托钦州农业场景，支持榴莲、棕榈等智能模型研发。同时，糖业、林业、有色、冶金、建材、纺织及向海经济、跨境物流等多元场景，为特种机器人在农业、水下、矿山、巡检等领域的研发迭代提供了实战支撑。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4: 桂林等地已具有具身智能零部件产业基础，柳州在汽车和机械装备制造领域优势明显，为机器人核心零部件配套和整机制造提供了产业链支撑。自治区层面成立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由自治区数据局、工信厅等部门协同推进，形成强有力的政策合力。
2: 在统筹场景落地方面，自治区数据局联合自治区工信厅及相关厅局，从数据底座建设、算力资源保障、应用场景推广到跨境出海全链条发力，确保产业有数据可训、有算力可用、有场景落地、有市场拓展。在广西具身智能语料库建设方面，支持开展真机实景、仿真合成、动作捕捉、无本体等多种形式的具身语料采集。同时，积极布局东盟语料库、行业数据集及具身智能数据库，预计到2028年建成 150TB 语料库和150个专业数据集。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4: 将场景需求项目化，形成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项目清单。目前，全区已梳理形成项目56项，总投资11.6亿元，覆盖制造、农业、文旅、医疗、教育、交通、林业、金融、跨境服务等重点领域。场景清单将持续动态更新，纳入日常产业调度机制，为特种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研发验证、落地应用、迭代升级提供场景支撑。
2: 目前，广西正积极推进具身科技龙头企业招引和重点项目落地，配合推进钦州水下机器人高端装备基地、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等重点项目，与桂林等地协同推进核心零部件产业补链、强链、研链，集中攻关控制器、传感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关键零部件。同时，借助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基金的赋能作用，加快产业生态集聚。在特种机器人领域，自治区数据局将按照自治区关于发展具身智能的总体部署，围绕工业制造、农业、应急救援、海洋探测、巡检运维、民生服务等重点方向，持续梳理和开放应用场景，推动场景需求项目化落地， 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

0: 泽安。
1: 我们将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终端、电子信息制造等方向，加强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跟踪，协同做好招商对接、要素保障、产业调度工作。在未来三年，特种机器人产值力争突破60亿元，培育一批链组企业和专精特新主体，实现产品批量化进入东盟市场。
2: 6月19号，正值端午佳节，广西各地龙舟竞渡热潮涌动，成为节日里最亮丽的风景线。请听广西台记者从各地发回的报道。
3: 在首府南宁，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于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展开激烈角逐。赛事现场舞龙舞狮、拉丁舞、 AI 机器人互动等环节相继呈现，从传统民俗到现代科技，多元内容共同营造出热烈氛围。伴随点睛仪式完成，鸣笛开赛，一艘艘龙舟从起点破浪而出，正式开启端午竞渡。本届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和校园 U18 组12人龙舟三个大组，均进行200米和300米直道赛。南宁市龙舟协会会长杨富全：
4: 去年开始我们新推出了一个校园组，今年是第二个年头青少年组这个参加的比赛，后续我们不断的要推广校园青少年组这个板块，因为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传承，越更多的学生去了解我们的龙舟的一个文化传承。
3: 参赛队伍中一支由大学留学生组成的国际龙舟队成为赛场亮点，为赛事增添了浓厚的国际交流色彩。从年龄结构看，本届赛事青年群体表现活跃，35岁及以下人群占比近60%，36至45岁中间力量占比近30%，老中青共同参与，让龙舟文化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延续。越南友人陈璇：
5: 本会真的在越南也有划船的比赛，到这里也感受到有一些家乡的感觉，一切都是很亲切的，中国人也是非常热情，希望中越友谊永久。
3: 比赛当天，2026年南宁市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畅游阁举行，南宁市围绕龙舟竞渡、文旅融合、消费惠民推出系列文旅体商活动，覆盖非遗展演、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商贸优惠等板块，带动商圈、餐饮、住宿、观影、购物等消费场景联动。与此同时，全区多地龙舟赛事也精彩纷呈。在崇左市江州区陀卢镇，自明代万历年间流传至今的端午赛龙舟民俗在左江上激情上演，当地还配套举办了山歌比赛、壮家簸箕宴、斗蟋蟀等民俗活动，让游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壮乡文化。游客钟瑶：
6: 人山人海，比赛也很精彩，希望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3: 在摆设28支龙舟队在细雨中展开500米竞速、市民冒雨观赛，热情不减。今年赛事新增高校组别，摆设学院代表队由教职工和学生混编组成，首次参赛即展现出色配合。由印尼、蒙古、越南、塔吉克斯坦等国青年组成的游领破浪队也首次登上右江赛场。右江区龙舟代表队总教练郭志廷表示，比夺冠更重要的是传承。
7: 今年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求要什么好的成绩出来，能把新的队员带出来，我们最主要是把这个传承下来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3: 在来宾市武宣县七星湖，47支区内外龙舟队伍在进水湖面挥桨竞速，赛事设置公开组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本地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青少年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三大组别，兼顾专业比拼、群众参与和青少年培养。武宣县人民法院龙舟队获得小组赛冠军，教练张兰甲：
8: 龙舟就是一个短底的那个项目，大家都配合了，那种才是滑得快的嘛，就说把那个那种积极性还有那个凝聚力啊，发挥出来了。
3: 据了解，赛程分为两天，6月20号上午将进行公开组全部赛程，三组别决赛以及颁奖仪式也将同步上演。
0: 端午到来，艾草飘香，连日来广西各地洋溢着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机关单位到学校课堂，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与志愿服务交织开展，人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触摸着传统文脉。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9: 6月18号八桂纵情文明船运，2026年广西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柳州三江的古仪镇南站社区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0: 自治区文明办主办，文艺爱好者带来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展现基层群众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抒发各族群众赶党恩、跟党走的质朴情怀。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通过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小品，讲清高额彩礼带来的危害，分享移风易俗好经验、好做法，引导群众抵制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特色民俗美食体验吸引众多群众现场体验，农民画、刺绣等作品展示引来不少群众驻足观赏，大家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文明实践带来的幸福。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居民肖兰香：
1: 内容很丰富，既感受到了端午节的氛围，又收获了便民服务，非常暖心。
0: 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居民杨华英：
2: 自治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感受端午习俗，也感受的是为爱心，还拉近邻里距离，希望自治活动多多开展。
0: 十七号上午，在桂林荔浦市双江镇中心幼儿园，一堂百草小小路自然课正在进行。百草路上，艾草、薄荷、紫苏等绿植展示喜人，孩子们化身小园丁，培土浇水。在双江卫生院及医联体中医医师的带领下，孩子们看、摸、闻，直观辨别各类中草药。幼儿园学生韦可月：
3: 我认识了艾草和薄荷，还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
0: 荔浦市双江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周水娇：
4: 让孩子在种植、观察、创作、实践中探索成长，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0: 而在桂林市临川县临田镇中心校幼儿园，孩子们则是走进本地的艾草企业，开展沉浸式食艾、采艾、制艾端午主题研学活动。讲解员结合幼儿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艾草、紫苏的外形特征、生长习性、药用功效，以及二者在端午民俗里的传统用途，耐心解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田间课堂上，孩子们化身小小农耕体验者，亲手采摘鲜嫩艾草与紫苏，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机。广西吉隆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振玲：
5: 作为一家艾草全产业链企业，我们有责任也有意愿把艾草文化和端午民俗向下一代传播，让传统民俗文化根植于孩子们心中。
0: 十七号晚，在百色市图书馆广场，百色是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舞蹈新地的优美舞姿中拉开序幕。现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大合唱、礼仪表演、情景演绎等轮番登场。中央音乐学院派驻广西百色新时代文艺宣讲师何凡：
6: 那我也想用歌声呢，第一是慰藉远在他乡的我的家人们，也更想祝愿全天下的父母，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除了文艺表演，在活动现场还有端午诗词《飞花令》、酷炫的科普秀、热闹的非遗展示、医护安康服务以及包粽子比赛、投壶射五毒、猜灯谜等活动。市民们携家带口在指尖传承中感受浓浓的节味，在玩乐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和科学的奇趣。小朋友秦胜祥：
7: 射五毒还有猜字谜和表演。
8: 那你觉得今天活动好玩吗？
7: 好玩啊。
0: 市民王女士：
9: 体验了那个骑三吧，给小朋友提前再一次感受到那个端午节的氛围。
0: 十七号，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瑞光公园里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文明暖心集市活动。在包粽子比赛的现场，人头攒动，参赛选手们五人一组，折叶、填米、绑扎动作熟练。比赛以包粽子的数量评定名次，现场包制的粽子将统一赠送给残疾人士和社区困难老人。市民杨翠平：
10: 得了第一名，包了21个，今天很开心，希望下次多举办多次一点这种活动，我们祝福每个人多端午安康。
0: 另一边，艾草锤手工制作体验区同样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大家亲手制作艾草锤，体验传统养生的乐趣。市民蓝子平：
11: 包着艾叶球，平时累啦困啦都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祝广大人民群众们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个个安康。
0: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政策惠民宣传、惠民服务、残疾人手工艺品销售、文创产品展示、摇衣技法免费体验、便民服务及移风易俗有奖问答等。市民在互动中了解政策，感受文明新风。富川瑶族自治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新华：
12: 结合我们的传统节日

0: 举办更多这样的人民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6月1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过硬作风推动全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并讲话。谭丕创强调，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深入查白统战领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自觉校准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进一步加深理解为什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统战工作成效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注重科学决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确保广西统战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
3: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18号，方春明在自治区总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上要求，充分发挥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等工会服务阵地作用，为高温天气户外作业职工避暑休息提供便利，并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切实维护高温作业职工健康安全权益。
2: 6月9号至11号，王乃学赴澳门出席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等活动时指出，要将促进贵澳两地在人工智能、经贸投资等领域交流合作与充分发挥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紧密结合，进一步提升贵澳交流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3: 6月18号，乌家市在自治区政协对口协商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边固防重要论述，聚焦联防联控、科技赋能、兴边富民、民族团结等重点任务，凝聚各方合力，推动我区边境社会治理提质增效。
1: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6月18号，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贵港台记者陈慧燕、黄永鹏、熊耀章的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建明等参加验收，随着专家组一致签字通过，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走完全部建设流程。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污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2014年11月，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克服高温多雨、洪水频发、地质复杂等多重挑战，攻克超高水头人字闸门、巨型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制造安装等多项技术难题，如期完成大江截流、下闸蓄水、船闸通航、机组发电等重大节点。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钱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过闸核载量近5亿吨，累计发电量近290亿千瓦时，实施21次应急补水，累计补水量38.21亿立方米，建成全国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全力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自新：
5: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大藤峡现代化水库运管矩阵建设成果，强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库区用地管理与岸线管控，加快推进不动产确权登记，持续推动安全生产风险防控6项机制提质增效，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良性运行，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1: 伟大征程，
3: 广西台消息，在河池市东兰县五转镇矗立着一座魁星楼，邓小平、韦拔群等人曾在这里开展革命斗争，传播革命理想。他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被称为右江革命的灯塔。魁星楼坐落于东兰县五转镇政府旁，建于1907年，是一座木石砖结构的四层六角塔。作为中共红七军前委旧址，魁星楼与列宁岩、韦拔群故居、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旧址以及东兰第二三届农讲所旧址连成一片，成为承载革命记忆的重要地标。1922年，韦拔群在东兰领导农民运动，以魁星楼为农民自卫军指挥部。1923年夏秋，韦拔群指挥农民自卫军三打东兰县城。1925年8月，东兰县第一届农民协会成立，魁星楼成为农民协会办公地。1926年到1927年，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设在魁星楼。1930年春夏，中共红七军前委就设在魁星楼内，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曾在楼上办公和住宿，组织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作出收复百色和巩固右江根据地等重要决定。期间，邓小平在楼内亲自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党的问题等文献，与张云逸、韦拔群、雷惊天、陈洪涛等研究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重要文件，并试办东里共耕社，领导右江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1: 提振消费进行时，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恰逢618年中大促节点，广西商务系统精心谋划推出各类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等多重优惠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购得省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本次假期，自治区商务厅重磅释放超千万额度消费券资源。6月19号至21号，每天上午10点上线的云闪付零售消费券包福利丰厚，包含满100元减20元、满25元减5元、满15元减3元等档位券种，可用于商超百货、成品油、药品等日常零售场景。同时，消费者凭演唱会、音乐节、贵 BA 体育赛事票根，在贵票通小程序核验后，即可领取餐饮、住宿8折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餐饮消费精准贴合八桂烟火特色，设置满50元减10元至满300元减60元四档面额，美团上线寻味夜间烟火券，助力市民游客打卡中山路、东西巷等网红夜市，抖音专属券涵盖螺蛳粉、柠檬鸭等60道经典贵菜，针对入境游客可通过携程海外平台领取8折住宿券，单笔最高减200元。此外，京东平台分阶段上线东盟水果专享券，四档折扣福利，单笔最高立减200元。除重磅消费券外，广西多地同步落地配套惠民活动，南宁、桂林、贵港、河池等市将持续开展或启动有奖发票抽奖活动，区内外消费者在品美食、购好物、住好店的同时，抽取属于自己的幸运大奖。同时，自治区商务厅在假期期间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购新补贴等系列活动，指导各地推出各类汽车、家电等促销活动，线上消费同步升温。6月18号开启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线上专场直播，叠加平台专项补贴，邮政平台年终大促同步上线，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全区各地联动开展端午市集、国潮巡游、文体赛事等特色活动，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持续释放八桂消费活力。
3: 广西台消息，6月17号，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暨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在南宁举行，大会以果联全球、贵通东盟、产销共赢为主题，紧扣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总体部署，汇集东盟各国及国内超300家水果供应商、商协会、头部采购商与产业链配套企业参会。会上重磅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三畅惠民举措，覆盖跨境贸易便利化、检验检测

0: 体系建设、跨境电商与外贸新业态赋能、金融服务与外汇便利化等四大板块政策红利，持续擦亮东盟水果汇聚广西品牌。
1: 6月18号晚，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中国马来西亚榴莲日暨首届马来西亚榴莲节在南宁正式启幕。本次榴莲节将持续至6月21号，首批全程空运带正规溯源标识的马来西亚高端鲜榴莲集中亮相。
0: 广西商务厅日前正式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白皮书围绕通关提速、检验提质、展销提效，创新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三畅惠民全链条政策，持续坐实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新链路。
1: 6月18号，记者从广西植物研究所了解到，该所中国西南中南半岛喀斯特植物多样性保育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团队在桂林荔浦市境内科考时发现一种苦苣苔科报春苣苔属新物种荔浦报春苣苔，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上发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周云，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

0: 不夸了，
1: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5: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煤油灯下的微光缩影》，作者胡立东。也许是年老的缘故吧，我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喜欢回忆过去，喜欢翻晒旧时的照片，对过往的陈年往事总是越来越记得，越来越怀念。最近我记得最多和最清晰的就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那橘黄色的灯光，那逗点的火苗，是那么深刻，那么牢固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或许当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煤油灯是何物，或是很少见到这些老古董了，然我相信60后或70后的人很多对煤油灯定是有印象的。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学到高中，甚至是到了2000年左右，我老家的村子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用的还是煤油灯，直到在政府的政策下，老家的村子才拉通了电，才用上了电灯，这电灯才慢慢地取代了煤油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有如一道橙色的霞光，温暖了我的童年。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伴我走过了一段农村少年的艰苦岁月，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或在早春时节，春雨绵绵的春夜，或在酷暑炎热，蚊飞虫鸣的夏夜，或在月朗星稀，桂花飘香的秋夜，或在寒风刺骨，缩在被窝的冬夜，这盏小小的煤油灯都曾经让我吸食了不少的精神食粮，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非常入迷的读书时光。在这盏小小的煤油灯下，我读过《西游记》，读过《三国演义》，也读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读过《苦菜花》《小城春秋》。有时读累了睡着了，碰到煤油灯了，或是烧焦头发了，或是烧着蚊帐了，所以母亲经常不放心，总是唠唠叨叨地催促我一定要吹灭了灯睡觉。还因为当时的煤油很贵，且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购买煤油也必须要凭票供应，或者是要有批条才能买得到。

我母亲宁可我少读点书，也舍不得我如此的好游。邻居的五叔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却因为没有文化而失去了很多组织安排工作的机会，复员回家务农。当五叔看到我那么喜欢在煤油下阅读时，就经常以我为榜样，严厉地责骂他的子女为什么没有像我一样爱好读书。其实我的灯下阅读如饥似渴，是因为有很多书在当时还是禁书，都是我很不容易才跟同学借来的，是要限期归还的，所以我必须赶紧读完。也因为有很多书总是让我爱不释手，让我欲罢不能，如看《西游记》和《嫦娥奔月》，让我充满了腾云驾雾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如读《三国演义》和《青春之歌》，让我非常敬佩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情节。同时这样的阅读也让我对作家的生动描述产生了我也要学习创作的冲动和向往。所以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虽然灯火微弱，灯光昏黄，然而却照亮了知识的海洋，照亮了我的前程。或许我现在的一点点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都是那时就潜移默化而沉淀下来的。如歌德所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如臧克家所说，读过一本好书就像是交了一个益友。所以煤油灯下的这段读书生活启迪了我的心灵，点燃了我的理想，启发了我的航向，也让我悟出了一个哲理：手里有灯，不怕夜黑路远；心里有灯，不会迷失方向。如今的城乡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但当时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剩下的就是漫漫的长夜了。如果不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有时在想，那夜深人静，那青灯伴读的世外桃源，或许是永远都不再有了。那小小的煤油灯，那微弱的橙色光芒，都已经被淹没在时光里了。

0: 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那些指尖上的记忆，不能忘却的记忆，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今天的我们爱钦州，小主播们就带着听众朋友一起领略咱们钦州指尖上的非遗工艺。
1: 大家好，我是宋一萌，来自仁和小学三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钦州泥心陶。泥心陶在4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文化风格，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以钦州特有的优质紫红朱泥原料为主体，经研挑细选，采东西泥结合，按软六硬四混合而成。装饰艺术上采用雕、刻、剔的技法，在泥胚上雕、刻、剔出花卉、人物、山水等图案，并可填入白、赭等色泥抹平，经高温烧成后，形成所谓的白气红花或红气白花，甚为雅致。钦州泥心陶文化不仅反映了钦州的文化历史、文化底蕴及文化变迁，更体现了钦州人民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它是钦州地域文化最突出的代表。2008年，钦州泥心陶获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钦州市第三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浦北小香瓷。小香瓷是钦州浦北的文化瑰宝，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其极盛时期曾发展到72座窑的规模，所生产的陶瓷产品更是远渡重洋，畅销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筑。

0: 争着和贸易往来的宠儿，因其与江西景德镇祠一脉相承，同宗同祖，故在民间流传着北有景德镇，南有小江祠之美誉。2012年，湖北小江祠获批列入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大家好，我是刘子清，来自青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灵山竹编。灵山竹编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县、辖、平南镇、燕墩镇尤为突出。灵山竹编工艺主要有选竹、砍竹、去青、破竹丝、过剑门6个阶段，10几道工艺。灵山竹编经过近30年高峰发展期，如今已有120多个竹编系列，产品精美，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1.3亿元以上。有人赞誉灵山竹编是灵山民间永久不衰的经济流脉，是生活也是艺术，是竹子文化的一大亮点，体现了灵山劳动人民的心灵手巧、勤劳智慧。2018年，灵山竹编获批列入第七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大家好，我是梁耀，来自青师附小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非遗工艺是青州传统造船技艺。青州的传统造船业发展历史悠久，从青州地区挖掘出的历史文物来看，最少在宋至明朝就有。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青州作为通往西洋的一个重要港口，传统的造船业得到了发展。青州的造船技艺主要表现在手工木钻、手拉葫芦、自制升降架，使用的传统工具主要有手锯、斧头、凿、木刨等。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传统的造船业将逐渐被现代高科技的造船所取代，传统的造船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2016年，青州传统造船技艺获批入列青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感谢小主播们的介绍，这些传统的手工艺是青州人民宝贵的财富，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光芒。小朋友们，听了这期节目，大家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呢？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和学习非遗知识，争当非遗文化的小小宣传员。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亲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新华书店的黄泽佳，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叫《长安的荔枝》，现在我来读给你听。我原本以为把荔枝平安送到京城，从此仕途无量，应该会很开心。可我跑完这一路下来，却发现越接近成功，我的朋友就越少，内心就越愧疚。我本想和从前一样苟且隐忍一下，也许很快就习惯了。可是我六月初一那天靠在上好的残碑旁，看着那荔枝送进春明门时，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高兴，只有满心的厌恶。那一刻我忽然明悟了，有些冲动是苟且不了的，有些心思是藏不住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挡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是我在书中感触最深的一段话。这本书说的是天宝十四年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李德善为了生计，接下了在六月一日贵妃生辰当天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的差事。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城几千里，故事就这样展开了，环环紧扣，让人不忍释卷。这本书为何这么受欢迎？不仅是因为一个博众人眼球的书名，也是因为李德善在书中把崎岖的灾难变成幸运，最终走向成功的故事情节令人目不暇接。相信您随我一起读完这本书，当有人问起你这荔枝甜不甜，你一定会回答真甜。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

0: 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1: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3: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皮鞋》，作者米辉春。张良第一次来到赵老汉的田头，只见赵老汉在低头拔草，那田里的果树长得葱葱郁郁，枝头上还挂满了白色的小花蕾，散发着淡淡的花香。
6: 老赵头，这次你的帮扶干部可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你看可满意？
5: 村支书一边递烟一边笑着说。赵老汉抬头看了看张良，一身西装笔挺，那双皮鞋油光发亮，一双黑色的眼镜挂在斯文的脸上，1米8的身高硬是让赵老汉的头抬了又抬。
6: 老赵头，可满意？人家在给你打招呼呢。
5: 村支书拍了拍赵老汉的肩膀，只见张良伸着手站在田埂上，赵老汉却呆呆地站在田里。
6: 哦，城里的娃娃，不用啊，我手脏。
5: 赵老汉张开沾满了泥土的双手示意张良。那是张良第一次和他的扶贫对象见面，他深刻地记得赵大爷在见面后问了他唯一的一个问题，他的皮鞋多少钱。在那天后，张良从村支书的口中得知他已经是赵大爷的第三个帮扶人了。之前赵大爷亲自去村委要求换人，村委拗不过他，只能这样了。月光下，张良坐在小凳子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心中飘过一丝挫败感。都过了一个多月了，什么成就感都没有。想着自己一位金融高材生，在市中心农行工作，满怀希望投身扶贫攻坚，想干一番作为。

现在，摆在面前的道道难关还没闯，就压力扑临，不知如何跨越。当晚，张良辗转反侧，失眠了。第二天，张良穿上便装，抱着文件资料来到赵大爷家。赵大娘端出茶水让张良喝，张良喜欢赵大娘的笑容，每次都让他感到亲切。赵大娘也喜欢张良，每次张良来家里都辅导两个小儿子数学和英语，连他都会说一句 hello 问候语了。赵大娘的两个小儿子一见张良更是欢喜得不得了，总是跟在屁股后哥哥长哥哥短的叫，可赵大爷一如既往。赵大爷不在家，张良就来到田里帮忙施肥。赵大爷不说话，张良就一边帮忙一边给赵大爷讲扶贫政策，有关以奖代补的政策，有关孩子教育的补助政策，有关学习技术培训的优惠政策等。赵大爷还是低头忙活，张良就给他讲城里的工作见闻，赵大爷有时就应和一声，大部分时间都是张良一个人在说。忙完一个下午，张良衣服也湿透了，那双皮鞋沾满了泥。赵大爷走过来给张良递水，叫张良脱下皮鞋。张良很吃惊，这是赵大爷第一次主动给他递水。小张，把你的皮鞋脱下来。还没回过神的张良赶紧把皮鞋递给他，赵大爷就拿着皮鞋径直地走向了溪边。等张良发现这皮鞋已被里外擦得发亮。那天下午，张良穿着湿整的皮鞋和赵大爷第一次打开了话匣子。晚上，张良吃完晚饭后就打开了电脑，在网上他找到百香果和柑橘的种植技术视频，自学了起来。一个学金融专业的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这是打八辈子都不相关的事吧。就这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良等来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一天，张良还在给孩子们辅导，看到赵大爷匆忙地赶回到家里，手里拿着几张果树的叶子，脸上写满了着急。张良接过赵大爷手中的叶子观察了一下，用手拦住了出门求助的赵大爷，并告知这是朱砂叶螨和二斑叶螨所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蜘蛛和黄蜘蛛，只需要用沙螨农药就可以药到病除了。赵大爷拿着叶子半信半疑地到农业站，还问起了沙螨农药，没想到被人家夸赞了一番。赵大爷不好意思挠了挠头，买了农药就回家了。一转眼果子成熟了，赵大爷望着满田地的果，心里乐开了花，张良也跟着高兴极了。夕阳下，他俩一同站在田埂上，那背影像极了父子。果摘完了，买家也联系好了，赵大爷成了村委今年第一个成功脱贫户。可张良的皮鞋却磨损坏了，还裂开了一个口子。那天晚上月光下，赵大爷提着一篮子水果来到张良的宿舍，在篮子里还有一双全新的皮鞋。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德重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兼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倩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倩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1: 非常欢迎邝老师。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
2: 众所周知，0至3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0至3岁的宝宝，需要科学地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其实呢，我们的小宝宝就像一个刚开启的免疫系统小工厂，想象一下，就好比工厂的机器刚装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0至3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1: 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哈。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2: 哦，这

0: 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零至一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均衡补充，才能保证身体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1: 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个免疫力吗？
0: 宝宝的作息和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物品，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为身体这座工厂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啊，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1: 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的物品，而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你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0: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功。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就像为身体这座工厂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促使他不断学习和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他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所有的病菌侵入，保障身体的健康。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您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关键点吗？
0: 总的来说，提高零至三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四个一。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宝宝的免疫力系统是会慢慢的成长的，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科学和爱。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1: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与关怀啊。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0: 作为一个家长，我深深地体会到陪伴孩子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忽略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和物质就能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0: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读绘本。上了小学后，就要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 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0: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我会聚集小事，关注点滴，培养孩子阳光心态。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引导，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会放下手机，陪孩子去阅读，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1: 嗯，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哦，说到这个我也很能理解这种压力，但是呢我想说，孩子的成长黄金期只有一次，等你意识到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把陪伴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和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积极鼓励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孩子能自由奔跑。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帮助孩子适应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1: 嗯，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方面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您看来呢，长期的用心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挫折时也会有更有韧性。简单来说，好的陪伴就是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母永远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1: 确实如此啊，但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过度陪伴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呢？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其实陪伴不等于包办，好的陪伴应该是引导和支持，而不是过度的干预。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陪伴是为了孩子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1: 嗯，听了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寄语吗？
0: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和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1: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积极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去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特别感谢邝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0: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4: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7: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8: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7: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8: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9: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0: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9: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呢？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7: 精彩由我创，
18: 时代由我定，
19: 青州好少年，
20: 青州好少年，
2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2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0: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唇齿舌，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说了这么多，今天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喽，小朋友们欢迎来挑战，请听题。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23: 我是翁小明，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24: 大家好，我叫李思甜，今年5岁。
1: 岁，爸爸标兵奔北坡，炮兵兵排北边跑，炮兵爸爸标兵碰，标兵炮碰标兵炮。哇，
2: 我是韦有心，今年11岁了。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3: That's good。
13: 我是裴家彤，今年10岁。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24: Good。
25: 大家好，我是杨海茂，今年10岁。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26: 大家好，我叫刘嘉玲，今年5岁半了。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谢谢大家。
0: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
27: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8: 智慧成长秀。
29: 大家好，我叫吴亦涵，今年8岁，来自青州

0: 子才小学二年级，我今天带来诗朗诵《春的消息》。风摇绿了树的枝条，水漂白了鸭的羽毛，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你看，春天已经来到，让我们换上春装，像小鸟换上新的羽毛，飞过树林，飞上山岗，到处是春天的欢笑。看到第一只蝴蝶飞，它牵引着我的双脚，我高兴地捕捉住它，又爱怜地把它放掉。看到第一朵雏菊开放，我会禁不住欣喜地雀跃。小花朵，你还认得我吗？你看我又长高了多少，来到去年叶落的枝头，等待它吐出新的绿包，再去唤醒沉睡的溪流，听它唱歌，和它一起奔跑。走累了，我就躺在田野上，头顶有明丽的太阳在照耀。是谁搔痒了我的面颊？啊，身边又钻出了嫩绿的小草。谢谢大家，我的表演完了。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和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手机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注意到中职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对手机过度依赖的现象，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青州市第十六幼儿园的傅一耀老师来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职学生为什么离不开手机这一话题。傅一耀老师呢，从事了6年的中职班主任及计算机专任教师工作，对于当代中职生面临的手机问题有着直观的见解，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傅老师，您认为手机的娱乐功能在吸引中职学生方面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3: 好的，主持人。手机如今集多种娱乐形式于一身，其吸引力不容小觑。就拿手机游戏来说，它凭借精美的画面、扣人心弦的剧情以及极具吸引力的奖励机制等等，牢牢抓住了学生们的心。学生在游戏中每完成一个任务或达成一个目标，便能迅速获得虚拟奖励，这种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愉悦感，从而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例如某些热门的竞技类手游，其紧张刺激的对战模式和丰富的角色养成系统，使得学生们为了提升段位、解锁新角色而不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 那除了游戏，像短视频等这样的娱乐内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影响呢？
3: 是的，短视频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短视频平台上内容丰富多样，涵盖搞笑、游戏等各个领域，且时间较短，切合了学生们碎片化的时间需求。这些短视频以其新颖、有趣的特点，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不断滑动屏幕，寻求新的刺激。过度沉迷短视频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变得分散，难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并且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并不能为青少年带来很好的引导，久而久之甚至会扭曲青少年的三观。
2: 那针对这种因娱乐功能而导致的过度依赖，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学生呢？
3: 好的，首先家长和老师要让学生认识到过度沉迷娱乐内容对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或家庭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娱乐观念。其次，鼓励学生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丰富课余生活，减少对手机娱乐的单一依赖。
2: 在社交方面，手机对中职学生的意义重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3: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社交需求旺盛的阶段，手机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社交平台，社交软件使他们能够与亲朋好友随时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的点滴，拓展社交圈子。比如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等软件，他们可以加入各种兴趣群组，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话题讨论。此外，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评论等互动功能满足了他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可的心理需求。
2: 但过度依赖手机社交是否会对现实社交产生不良的影响呢？
3: 确实存在这种风险。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可能导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逐渐退化，他们习惯了通过语音、表情符号等方式进行交流，在面对面沟通时可能会出现表达不顺畅、眼神交流缺乏、情感理解能力下降等问题。在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生宁愿独自玩手机，也不愿主动与身边的同学互动交流，长此以往容易使学生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
2: 那应该如何帮助学生平衡手机社交与现实社交呢？
3: 家长和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现实中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与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 同时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减少在家庭中过度使用手机的时间，多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互动，为孩子树立良好的社交榜样。
2: 傅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手机呢，它作为信息获取的一个便捷的工具，那对中职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呢？
3: 手机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拓宽知识面，了解时事新闻、文化艺术、科技动态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快速获取信息。然而，正如前面我所提到过的，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使得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一些虚假、低俗、不良的信息，容易对学生的认知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误导。而且学生在浏览信息时往往缺乏筛选和辨别能力，容易被不良信息所吸引，浪费大量的时间。
2: 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筛选和利用手机信息呢？
3: 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起引导责任。学校可以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教授学生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优劣，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筛选的能力。家长可以关注孩子平时浏览的信息内容，与孩子进行讨论和交流，引导他们关注积极健康、有价值的信息。当下网络环境中存在诸多契合中职生需求的信息，如与中职专业紧密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视频等，学生可依据自身所学专业领域解锁相关内容，强化专业素养。此外，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拓展方面的信息也颇为丰富，学生也能够借助手机进行学习，进一步挖掘和培养自身的特长。同时，学生能够借助手机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并尝试运用简易编辑软件对其进行整合与创作，形成独具创意的短视频作品，于社交平台给予分享。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亦有助于增强其自信心。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将手机视为助力自身成长、展现个人风采的有益工具，而非仅仅局限于娱乐用途。
2: 傅老师，您看中职学生自身自律能力不足，是否是导致他们离不开手机的重要因素呢？
3: 是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自律能力尚未完全成熟，难以抵御手机带来的各种诱惑，他们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专业规划，在使用手机时容易失去控制，过度沉迷于娱乐、社交等活动，而忽视了如学业之类的其他重要事物。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直接影响了第二天的学习生活状态。
2: 那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提高自律能力，并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呢？
3: 从提高自律能力方面来看，学生可以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小步骤，逐步培养自己的自律习惯。同时，采用一些自我激励的方法，如在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增强自我约束的动力。在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学校可以制定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如在课堂上统一收缴手机，规定特定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区域。家长也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家庭手机使用规则，如饭桌上不能够玩手机等，并加强监督和引导，确保规则的有效执行。
2: 如今呢，中职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习和生活的多方面的压力，那您认为手机在他们应对这些压力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3: 好的，主持人， 中职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确实承受着诸多压力，在学习方面，他们可能面临着基础薄弱导致的学习困难，一些专业课程内容复杂，难以理解和掌握，作业和考试也会带来不小的压力。而在生活中，正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们，人际关系处理、自我认知等问题也会给他们带来困扰。手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成为他们逃避压力的一个出口，沉浸在游戏或者短视频中，既能忘却学习的烦恼，又能逃避现实中的不愉快。
2: 那长期如此，对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和心理状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3: 长期依赖手机逃避压力，会使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逐渐退化，当再次面对压力时，就更难以鼓起勇气去正面解决，而是习惯性的选择逃避。从心理状态来说，会导致他们内心更加脆弱和焦虑，因为逃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压力源依然存在，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怪圈，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自卑等。当学生通过玩手机来逃避事情，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就会越来越差，他们就会越发觉得自己不行，从而更加依赖手机带来的短暂慰藉。
2: 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正确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而减少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呢？
3: 首先，学校和家庭要给予学生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困难，提供个性化的目标设置以及学习方法指导，帮助他们逐步增强学习信心。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生活状况，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同时要培养学生积极的兴趣爱好。另外，心理辅导也至关重要，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咨询服务，让学生学会正确的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技巧，来缓解紧张情绪，逐步提升他们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对手机的逃避性依赖。
2: 非常感谢傅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中职学生离不开手机这一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引起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各界对中职学生手机使用问题的关注，共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再次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好的，感谢主持人。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这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4: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5: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6: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

0: 手工制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2: 壮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3: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或者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生命安全最重要。
5: 倾听阅读，
6: 倾听阅读，
5: 我
6: 读给你听，
5: 我读给你听。
7: 好的书里，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钦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政委林月英，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是金维纯老师的《人生只有一件事》。我从里面挑选了《爱自己的方式》这个篇章读给你听。爱自己的方式，爱自己是人生的一门大课，我近日小有心得，愿与大家分享。过去的我一直觉得爱别人才是人生的功课，无奈这门课如此难学，始终学不好。对某些人能忍受就不错了，不知从何爱起，爱与不爱间难得自在，更别说圆满，最终成了人生一大悬念，于是少碰为妙。直到几年前，我才了解爱别人有困扰，是因为不懂得爱自己，没把自己爱到满意而出，所以付出的爱质量不纯，自然不圆满。了解到这点后，我开始把爱自己当作一门功课，渐渐看到自己是如此不爱自己，从何时开始不爱自己，以及为什么不爱自己。如此看见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周遭竟然充斥着不爱自己的人，很少看见真正懂得爱自己的人。最明显的是那些爱生气的人，生气是非常伤身的情绪，他们竟然允许自己经常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真是太不爱自己了。此外还有抱怨、嫉妒、占有、比较，也包括不那么明显的傲慢、伪装、疏离、依赖、冷漠、好强，当然也有时下流行的媚俗和酷。这些背后的根源都出自于不爱自己。一般来说，表面上看起来最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骨子里是最不爱自己的。还有些人用自尊、自重、自强、自信来掩饰他们不够爱自己。最特别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没事就要宠自己一下的人，用溺爱自己来替代真爱自己。看起来不爱自己这件事还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有时听一些人滔滔不绝说自己多厉害、多满足、多有爱心，却看到他们脸上写着一个苦字，时常吓一大跳。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如此，还是挺吓人的。虽然了解不爱自己是人世间很多问题的根源，但在爱自己这门功课的学习上仍是漫漫长路，一不小心就拿冒牌货当真，掉进不自觉的陷阱里，半天出不来。直到近日，我才终于悟到，爱自己不是念头，而是结果，它是一个人

全然的觉知和愿意去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我由此发展出一条简单的准则，自己面对每件事的行为，如果能让自己更满意，更喜欢自己，就表示做对了，否则就做错了。通过这样不断的解释和修正，更爱自己，并因此更爱别人，都是必然的结果。爱别人来自爱自己，爱自己来自于解释和修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愿君都能爱自己，谢谢大家。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随着三孩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市托育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有效缓解了家长们的送托需求。然而啊，在快速的发展中，不少家长也表达了对于师资质量的关切。比如说机构增多了，专业的师资是否能同步跟上，老师们能否像家人一般的细心照料孩子呢？确实0到3岁是宝宝成长最关键的黄金期，家长们既期待获得专业的托育服务，又对服务质量充满了关切。那针对家长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金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高玉燕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上午好。
2: 高老师呢，从事学前教育工作20年，职称是副教授、一级保育技师、高级育婴员、高级公共营养师，主要研究的方向为0到6岁婴幼儿卫生与保健、活动设计与指导、回应性照护、家长工作等，主编及参编了《婴幼儿卫生与保育》、0至3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等教材6部。他是自治区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是自治区早教托育专委会理事。好，高老师啊，我们都知道呢，青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0到6岁师资培养的一个摇篮。那目前呢，学校是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婴幼专业在2023年获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这个专业的实习生们在托育机构的服务满意度是达到了98.3%，可以说啊，专业建设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那高老师，您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负责人，您是否能够从高校培养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去确保托育服务质量的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专业呢，在人才培养上主要是从5个方面来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那么第一呢，首先我们会严格的进行入学的筛选，除了高考成绩，我们还要设置心理测试和职业倾向评估，确保学生具备从事托育工作所需要的爱心和耐心。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科学的去设计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涵盖了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卫生保健、安全防护等12个核心模块，特别强调呀回应性照护的专业技能训练。所有学生必须完成600学时的实操课程，那么包括如何观察婴幼儿的需求，如何恰当的回应等等。那么第三，我们会建立双导师培养制度，每位学生都配备学校专业教师和托育机构自身的保育员双导师，确保理论实践相结合。第四，我们会严格的把控实习的质量，学生需要在正规的托育园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由机构督导和学校教师共同考核。第五个方面，持续的职业发展，我们与优质托育机构建立订单式的培养，毕业生入职后还要接受1年的在职督导。
2: 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判断一个托育机构是否专业呢？
3: 建议家长呢重点考察4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重点看他的师资，查看老师是否持有婴幼儿照护相关的资格证书，比方说像保育员、育婴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或者是母婴照护证书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这个生师比，科学的师资配比是优质的托育基本的要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我国托育机构的生师配比标准是乳儿班6到12个月呢要达到1:3，托小班12个月到24个月的呢生师比要达到1:5， 托大班24到36个月的呢，我们要达到1:7。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看日常观察，看看老师是否能够及时恰当的回应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第四点呢，就是看沟通反馈，专业机构会定期的向家长反馈孩子的成长情况。我们培养的学生都要达到4会标准，会观察，会沟通，会照顾，会记录，确保能够给到每一个孩子呀家人般的爱护。
2: 看来咱们高校在托育人才培养上确实是下了真功夫，相信呢随着专业人才的不断输出，家长们的托育焦虑一定会逐步的得到缓解。高老师啊，刚才您提到了回应性照护这个词，我们很多的托育机构的老师也在不断的向我们的家长输出这个词，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很多父母对于回应性照护的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能够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3: 这个回应性照护呀，其实就像在和宝宝跳一支双人舞，当宝宝发出一个信号，比方说哭闹、微笑或是伸手，我们及时的给予宝宝恰当的回应，这就完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家长给予宝宝及时恰当的回应，能够刺激宝宝神经突触的连接，帮助宝宝建立安全的心理基础，提升学习能力，能让宝宝感受到被关注和信任，形成安全型依恋。那么同时呢，家长通过识别并回应宝宝的情绪，比如说哭泣呀、焦虑等，能够帮宝宝学会理解和表达情绪，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家长通过敏感温暖的互动，帮助孩子在信任中成长，而非仅仅是关注物质的供给或者是纪律的约束。这种回应式的照护方式不仅是必要的，更是科学育儿的核心体现。
2: 没有想到回应性照护在家庭当中如此的重要。高老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刚生完宝宝3个月，就整天都会诉苦说，孩子一哭我就手足无措了，到底是应该马上去哄还是再等一会儿呢？就家里的老人就说不能够一哭就抱，会惯坏孩子，可是他看着宝宝哭又特别的心疼。那像这种问题，它是属于典型的回应性照护的问题吗？
3: 没错啊，那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回应性照护呢不是简单的有求必应，而是一种科学的互动方式。咱们可以把宝宝想象成一个小电台，它随时都会发射出各种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有不同的频道，饿了的信号是滴滴滴，频道会比较急促，困了的信号呢是沙沙沙，可能会伴随着有眼睛，不舒服的信号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呜呜声。咱们家长呀就要当好这个专业的信号接收员和解码员。
2: 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形象了，那具体要怎么去解码这一些信号呢？
3: 主要呢要从3个维度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呢是小脸蛋的表情，比如皱眉可能是饿了，咧嘴笑是开心，瘪嘴呢可能就是要哭的前兆了。第二个维度呢是肢体动作，像有眼睛、蹬腿、握拳等等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三个呢就是发出的声音，哭声呀、咿咿呀呀的声音呀都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宝宝一边有眼睛一边打哈欠，还发出的哼唧声，那就是在说妈妈我困了想睡觉了。
2: 有听众马上就发微信来问了，他说我家宝宝有时候哭几声又自己停了，那像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哄他吗？会不会把他惯坏呢？
3: 这个问题特别好。这种情况呀咱们可以稍等5到10秒进行观察。就像咱们打电话有时候信号不是很好就会自动的重播一样，宝宝也是在自我调节。不过呢要注意区分，如果是试探性的哭声可能哭几分钟就停了，但如果是需求性的哭声通常会越来越急促。记住一个原则啊，6个月前的宝宝呢怎么回应都不为过，这个阶段正是建立安全感的关键期。
2: 说到这儿呢，我发现不同月份的宝宝的需求差别其实特别的大，那高老师能给咱们详细说一说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它的应对方法吗？
3: 好的。我们通常会把0到3岁啊分成3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0到1岁的小萌新阶段， 这个阶段的宝宝呀，就像一个 VIP 的客服，咱们就要做到有求必应，他们的每一个表达都是重要的沟通尝试。比如说两个月大的宝宝对你笑，你立即回以微笑，这就是在帮助他建立我能影响这个世界的自信。这个阶段要特别

0: 物业及时满足但不替代。比如宝宝想抓玩具，不要直接的塞给他，可以把玩具移进一点点，让他自己努力抓到。
1: 嗯，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贴切。那一到二岁这个阶段呢？
0: 一到二岁这个阶段呢，就像是小探险家啊，这个时候宝宝开始探索世界了，也就是培养自主性的关键期。我们可以开始适当的延迟满足，培养宝宝的耐心。比如说他要喝水，咱们可以说，宝宝等一下，妈妈数到十就给你了。注意延迟的时间呢，要循序渐进，从几秒钟慢慢的延长。这个阶段还要多给予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今天想穿红色的袜子还是蓝色的袜子呀，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培养决策的能力。
1: 那两到三岁的小大人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这个阶段呀，咱们要当一个好搭档。宝宝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我们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积极的回应，第二是适度的拓展。比如说孩子说画画，咱们就接想画什么呢，是小花还是小汽车。说玩积木，就问要搭高楼呢还是搭大桥。这样既满足了需求，又能够促进语言和思维的发展。那么特别提醒的是呢，这个阶段要允许孩子说不，因为这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正常表现。其实呀，以上这些回应性照护的知识和技能都是我们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之一。做托育我们是专业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这些专业的老师是可以放心的。当然我们更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掌握回应性照护的技能和技巧，这让宝宝的健康成长就更有保障了。
1: 确实是这样，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哎，高老师，最后呢，想请您送给家长们一些简单实用的育儿建议。
0: 那就送给大家一个育儿三字经：观、等、应。观呢，就是细心观察宝宝的状态；等是不要着急的行动，给宝宝一点点自我调节的时间；应就是给出恰如其分的回应。另外还要记住三个原则，一致性原则就是回应方式要稳定，适度性原则就是不要过度的干预，发展性原则就是要随着宝宝成长调整方式。切记观察在先，回应在后，让每一次的互动都成为爱的滋养，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带娃就会轻松很多了。
1: 哇，真的是太实用了，非常感谢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

0: 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九十二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倾听阅读，
6: 倾听阅读，
0: 我
6: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好的梳理，一个词，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六中学的梁兰子老师。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书名是《哈佛凌晨4点半》。现在由我来为你读。成长的经历会告诉你，每天早起5分钟，人生将被赋予另一种可能。现在我们将目光放在凌晨4点半的哈佛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学府如今灯火通明，随处可见埋头学习的哈佛学子。即便到了深夜，甚至凌晨，哈佛图书馆里仍然座无虚席。哈佛大学校园有49座图书馆，其中24小时开放的拉蒙特图书馆最受学生的欢迎。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些哈佛学子如此勤奋，如此努力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哈佛学子能够早起，能够自主学习，是因为心中有梦想。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努力，并且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去克服。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明明自己没有偷懒，但是一天过去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怎样才能把无效的忙碌变成有效忙碌呢？近日我就从这本书里学习到3个有效管理时间的小窍门，这也是我向您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有了这3个管理时间的小窍门，再多的事情你也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有纸质的计划并优先排序。第二，要有时间的提醒。第三，记得要复盘。如果你在约定的时间前完成了所有任务，那么恭喜你。如果没有完成，你就要反思自己的专注力和执行力了。能够去到哈佛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名校的人，不一定都是凌晨4点半起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刀刃上。这本书里面有他们克服懒惰、提高效率的很多方法，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 都值得认真读一读。管理好时间，提高效率，拥抱精彩的人生吧。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钦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钦州市浦北县金浦中学政教主任夏启武。夏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栏目。
3: 您好，主持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夏老师啊，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在初中阶段，家长们都普遍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是说不得、哄不得、骂不得，父母说的越多，孩子们会越反感，甚至会出现一些极端行为。那么您认为家长要如何说孩子才愿意听呢？
0: 孩子在12到15岁阶段，作为青春期的关键阶段，其生理成熟度与社会的认知能力形成显著的发展差异。美国心理协会2018年报告显示，该阶段亲子冲突的发生率比儿童期增长了 300%， 其中 48% 的冲突来源于沟通方式不当。我国家庭教育蓝皮书2022指出，初中阶段家庭中的无效沟通、情绪对抗模式发生率高达 62.3%， 成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诱因。
1: 那您提到的青春期，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认识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呢？
0: 孩子青春期的发展特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孩子神经心理发展特征，12到15岁孩子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的发育不同步，导致了情绪管理困难。剑桥大学有一团队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证实，12到15岁的群体对父母言语的信任和反应强度是成年人的 2.3 倍，而前额叶的调控能力仅仅达到成年人的水平 60%。 这种神经机制差异解释了青少年对批判性言语的过度敏感。第二，孩子心理社会发展任务，根据埃里克森社会发展理论，12到15岁孩子该阶段的心理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认同。青少年通过心理断乳过程寻找自主权，但家长常常误解为叛逆。例如，孩子的暴力行为实际上对父母控制型沟通的防御性反应。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确实啊，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与孩子能够好好说话，但是呢，就是沟而不通，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这个沟通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情绪传染型，家长未处理的焦虑情绪通过非言语线索传递。第二，权力争夺型，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背后的控制需求。第三，情感缺失型，忽视了青少年情感的体验。第四，边界混淆型，过度的介入了私人领域，引发反抗。
1: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那么您认为家长与孩子沟通有哪些原则呢？
0: 父母与孩子沟通采用了父权式的沟通原则是比较适合青春期的孩子。父母父权式的沟通核心在于通过平等尊重的互动方式，激发孩子自主性和责任感，同时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上面我从几个方面去讲。第一，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通过同理心倾听孩子的感受，接纳情绪后再引导解决问题，避免否定和压制。比如孩子因为害怕篮球严格要求而拒绝上场参加比赛，父母应该询问，你不想去是因为害怕吗？可以和我说说原因吗？而非直接的批评，你必须勇敢一点，成败乃兵家常事。当孩子说出怕教练怪自己打输球时，父母可以共情，原来你是担心这个，我们可以和教练提前沟通。第二，选择性付钱，培养决策能力，避免单向命令，提供有限但可以解决的方案，让孩子在合理的范围内自主选择，培养决策能力。比如说，当孩子拖延作业时，父母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完作业后玩一下手机，还是先休息15分钟再集中

0: 尽力完成作业，那就替代了马上去写作业这样的命令。这种的沟通方式是设定了边界，要让孩子感受到自主权。第三，正向激励，具体的表扬，通过具体视觉化的表扬，强化了积极的行为，避免了笼统评价或者负面标签。比如说孩子数学考了48分，家长可以说，宝贝，看到试卷上写的密密麻麻的，这次考试妈妈相信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一起看看试卷哪些可以做得更好，还有哪些可以拿分的，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代替了你这次考试考得不好这样的沟通，这种的沟通方式既反馈了孩子他的努力，又提供了孩子改进的方向。第四，明确边界，责任连接，在尊重孩子选择时清晰地表达规则和后果，避免威胁和强制。比如说当孩子拒绝穿校服时，家长可以说，这件校服是你们的校服，但如果实在不想穿，你可以在衣柜里选一个你喜欢穿的衣服。不过我们到了学校，你需要与老师说明原因，并接受老师的批评。这样的表达就替代了你必须穿这种的形式。
1: 那您提到的这些家长与孩子的沟通原则啊，的确是非常实用的，能不能给我们家长一些具体的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呢？
0: 与孩子有效沟通的策略是比较多，我在这里呢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第一个呢是非暴力沟通的策略，第二个呢是思维沟通的策略。
1: 那先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吧，什么叫非暴力沟通策略呢？
0: 非暴力沟通的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提出的，通过观察、感受、追求、请求四步法，聚焦于追求而非行为，避免攻击性语言。比如说我这一次召开家长座谈会上，一位母亲含着泪水分享，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她的女儿很晚都没有回家，父亲就这样表达，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使用了指责的方式，女儿立即与父亲对抗起来，情绪很激动，言语很尖刻，整个场面不堪入目。后来母亲就换用了这种表达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母亲说，我看到你10点还没有回家，使用了就事实的观察，妈妈很担心，就表达了妈妈的感受。我们需要提起安全的信息，提出了需求，下次你提前发个信息好吗，这个是请求。这样的表达让沟通的成功率立即提升了 60%， 女儿的情绪慢慢的平稳下来，哭着诉说了原委，一场硝烟就弥散了。
1: 听了您的解释，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都已经详细的明白了什么叫做非暴力沟通。那么再请您来跟我们大家谈谈什么是四维沟通策略呢？
0: 四维沟通策略是指情绪的觉察维度、对话重建的维度、选择赋权的维度、边界建立的维度。第一点，情绪觉察的维度，家长自我觉察技术，生理信号的监测，当你的心率大于每分钟100次，立即要启动暂停机制。第二呢，学会学情绪的意志，要记录识别特定情境的触发情境。第三，认知重评训练，重构顶嘴等于不尊重的自动化思维。比如我在38节举行家长成长沙龙中，一位母亲分享，她通过了情绪日记记录发现，当孩子数学成绩低于85分时，其批评的言语攻击性增强了2.4倍，建立预警机制后， 冲突的频率下降了 68%。 同时我在这里要推荐大家使用暂停技术，要学会识别自己身体信号，要学会表达我需要冷静，同时要有一个物理的空间隔离，这个隔离时间一般是15到20分钟，还可以进行正念的练习，还认清情绪触发的原因。第二，对话重建维度，积极的倾听，用反射式回应，比如说孩子刚才你说的某某我理解对吗，还可以情感标注，孩子听你这样说来让人真的感觉很难受，或者使用非评判性追问，孩子能多说当时的感受吗，还可以从事实层面、感受层面、需求层面跟孩子去沟通。比如说事实层面，你可以这样沟通，孩子本周3次没有完成作业了，从感受的层面，你这让我担心你的学习计划。从需求层面，孩子我们需要共同制定改进我们的方案。第三，选择目前维度。第一，有限选择策略，家长可以提供2到3个可以选择的项，比如说周末作业可以在周五晚上完成，或者在周六上午完成，你的兴趣班选择 A 班或者选择 B 班。第二点，后果教育法，清晰地表达不同选择的后果，比如说作业今天晚上完成，明天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掌控，可以玩一玩。第四，边界建立维度。第一，物理空间边界，比如说划定免打扰区，房门关了需要敲门，或者说家庭设立数字宵禁区，21点后我们就把社交的软件关闭。心理界限原则，区分支持与干涉，支持就是这样表达需要时我都在，干涉就是这样表达你应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1: 非常感谢夏老师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都会从中受益的，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共同关注家庭教育，让孩子们可以健康成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

0: 是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时间管理对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至关重要，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可以帮助孩子提高效率，减轻压力，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新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欢迎您，吕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老师您好啊，现在呢，很多的孩子啊，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都存在着时间管理不善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做作业特别的拖拉，玩耍的时间又过长，您能够先和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吗？
2: 哎，好的，主持人，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合理安排时间，可以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学习任务，避免拖拉和浪费时间，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其次，时间管理能力对孩子的生活习惯养成也非常的关键。孩子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娱乐和休息时间，有助于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保持身心健康。再者，这一能力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需要具备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能够合理分配时间，高效地完成任务的人，往往更容易取得成功。
1: 嗯，那一般来说，孩子从几岁开始培养时间管理能力是比较合适的呢？
2: 其实呀，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可以从孩子幼儿时期就可以开始渗透。比如3到6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一定的时间概念，比如他们知道白天和黑夜的区别，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睡觉等等。这个阶段，家长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按时起床、吃饭、睡觉等等，来帮助孩子建立初步的时间观念。当孩子进入小学阶段，6到12岁，他们开始有了学习任务，这个时候是培养时间管理能力的重要时期。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合理安排学习时间和娱乐的时间，制定简单的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需要更加系统的学习时间管理技巧，学会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的程度

0: 来分配时间，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学习和生活的需求。
1: 那作为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孩子认识时间的重要性呢？
0: 家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引导孩子认识时间的重要性。首先，在日常生活中，用具体的事例向孩子解释时间的概念，比如告诉孩子一分钟可以做什么，如快速跳绳60下左右，一个小时可以完成哪些事情，像看一集动画片或者完成一部分作业等等。其次，利用时钟或者定时器等工具，让孩子直观地感受时间的流失。比如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设定一个定时器，让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让他们体会到时间的紧迫感。最后，给孩子讲一些关于时间管理的小故事或者名人志士，如鲁迅珍惜时间的故事，让孩子明白合理利用时间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激发他们对时间管理的重视。
1: 那作为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孩子制定合理的时间计划呢？
0: 在帮助孩子制定时间计划的时候，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实际情况来进行。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计划可以简单一些，比如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学习时间、玩耍时间和休息时间。学习时间可以安排在放学后的固定时间段，每次学习时间不宜过长，中间可以适当安排休息时间，玩耍时间也要合理安排，让孩子有足够的时间放松身心。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的孩子，计划要更加详细和灵活，可以引导孩子将学习任务按照科目和难易的程度进行分类，先完成重要的而且紧急的任务，同时要为孩子留出一定的自由支配时间，让他们可以处理突发情况或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让他们参与其中，这样孩子会更愿意遵守计划。例如和孩子一起讨论每天放学后的安排，是先完成作业再玩耍，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再学习，根据孩子的习惯和需求制定出最适合他们的计划。
1: 但是可能啊，有一些孩子他制定了计划，但是呢执行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如果孩子执行计划困难，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给予孩子足够的鼓励和支持。当孩子按照计划完成一项任务的时候，要及时给予肯定和表扬，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其次，帮助孩子分解

0: 如果孩子觉得某个任务过于艰巨，容易产生畏难的情绪而拖延，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将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再逐个的完成。比如写一篇作文可以分为构思、拟提纲、写段落、修改等等步骤，让孩子一步一步来，感觉就更容易完成了。最后要营造良好的执行环境，在孩子执行计划时尽量减少干扰的因素，比如关闭电视、手机要静音等等，让孩子能够专注于任务。如果孩子没有按照计划执行，家长不要一味的批评指责，而是要和孩子一起分析原因，是计划不合理，还是孩子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共同调整计划，帮助孩子克服困难，重新回到正轨。
1: 不同年龄的孩子啊，他在时间管理方面的需求和能力呢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6到3岁，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规律作息来培养时间观念，比如每天固定时间起床、睡觉、吃饭，让孩子逐渐适应这种节奏。家长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来提醒孩子时间，如唱儿歌，时间像小马车，哒哒哒哒向前跑，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受时间的流逝。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开始培养他们的计划意识，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每日或者每周的计划，用图表的形式将计划呈现出来，比如制作一个简单的时间表，将学习、玩耍、休息等等活动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让孩子一目了然。同时要教孩子一些简单的时间管理技巧，比如学会估计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合理安排课间休息时间等等。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重点是培养他们自主管理时间的能力，引导孩子学会使用时间管理工具，比如日历、任务清单等等，将学习任务、课外活动、社交活动等等都安排进自己的时间表中。同时鼓励孩子定期反思自己的时间利用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时间管理策略。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家长们应该怎样去利用好各种场景来引导孩子学习时间管理呢？
0: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场景可以用来引导孩子学习时间管理，比如在早晨起床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计算从起床到出门上学需要多长时间，每个环节应该花费多少时间，让孩子明白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的重要性，避免匆忙赶时间。

0: 在孩子做作业时，帮助孩子分析每门作业的难易程度和所需要的时间，合理分配作业时间，可以采用番茄工作法，也就是让孩子集中精力学习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这样既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又能够让孩子学会劳逸结合。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规划活动的安排，比如计划一天的活动包括打扫房间、阅读书籍、户外运动等等，让孩子学会在较长的时间段内合理分配时间，平衡学习和娱乐。
1: 那如何能够让孩子在长期内保持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呢？
0: 为了让孩子长期的保持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首先，家长要持续的关注和监督孩子的时间管理情况，但是不要过度干涉，定期和孩子一起回顾时间计划的执行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其次，将时间管理与孩子的兴趣爱好相结合，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绘画，鼓励他们制定绘画的计划，安排固定的时间进行绘画练习，这样可以让孩子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同时，也能提高时间管理能力，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遵守约定、按时完成任务等等，逐渐地培养孩子的自律能力。当孩子具备了一定的自律的意识，他们就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时间。最后，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也要合理安排时间，做到有条不紊，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1: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培养孩子时间管理能力的经验和方法，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帮助孩子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健康快乐的成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5: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6: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5: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7: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6: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5: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5: 哎呀，
13: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4: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7: 倾听阅读，
18: 倾听阅读，
17: 我
18: 读给你听，
17: 我读给你听。
19: 倾听阅读，我读给您听。我是钦州市全民阅读推广人杨盛鹏。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王阳明传。王阳明，字守仁，是浙江余姚人，因注释于会稽山阳明洞，字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一称王阳明。王阳明是一位宗师级的思想巨匠，提倡知行合一，集陆九渊心学之大成，成就万绝有名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王阳明的学说思想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彻底改变了明朝中叶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哲学。王阳明还是一位深通兵法的军事天才， 多次在国家出现内乱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平叛止乱，同时呢他又是一位诗文高手书法大家。然而王阳明的一生是命运坎坷的一生，不过这也使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人称真三不朽，实现了古今圣贤的最高理想人格。今天我阅读这本王阳明传，更让我深刻地感觉到，当下我们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活动，其目的就是要知行合一，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每一步，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奉献自己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孩子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如何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却是许多家长面临的难题。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青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吕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吕老师，您看现在电子产品种类繁多啊，孩子们也越来越容易接触到它们，那您能先给我们讲讲电子产品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吗？
3: 好的，主持人，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为孩子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比如说在线课程、学习类的 APP 等等，可以帮助孩子拓宽知识面，提升学习的能力。比如一些学习类的 APP 可以让孩子随时随地的练习口语和听力，科普类的视频也能够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科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电子产品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容易导致近视。同时一些网络游戏、短视频等等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使他们难以专注于一件事情，进而影响学习效率。此外，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部分不良信息可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误导。
2: 那您觉得孩子从几岁开始可以接触电子产品呢？
3: 一般来说，孩子在2到3岁的时候就可能会对电子产品产生兴趣，比如看到大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的时候。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控力比较差，所以家长要谨慎地控制他们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

0: 建议每一次不超过15到2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到了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可以适当增加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娱乐，但是也要注意合理安排，每天最好不超过2小时。中学阶段的孩子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使用电子产品，但是同样要避免过度的沉迷。
1: 嗯，那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电子产品众多，家长应该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呢？
0: 家长们在选择电子产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和使用需求。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平板电脑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因为它操作相对简单，屏幕比较大，对孩子的眼睛伤害相对较小。同时要选择具有护眼功能的产品，并且安装一些适合孩子的教育类的 APP 和游戏。如果孩子需要使用电脑进行学习，比如完成作业、查阅资料等等，那么可以选择配置适中、操作简单的笔记本电脑。对于中学生，如果孩子对编程、设计等等有兴趣，家长可以考虑为孩子配备性能较好的电脑，以满足他们的学习和创新的需求。另外，家长在购买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渠道，确保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同时，要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如是否有家长控制的功能，能够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
1: 嗯，那如果说有些孩子可能已经对电子产品出现这种沉迷的现象了，家长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如果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和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的原因，是因为游戏好玩，缺乏其他的娱乐活动，还是在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了问题。如果通过电子产品来逃避，只有了解了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其次，要制定合理的使用规则，明确孩子每天可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时段以及使用的范围。比如规定孩子只能在完成作业后使用电子产品30分钟，并且只能用于学习或者观看有益的节目。同时，家长要严格执行规则，不能因为孩子哭闹或者撒娇就妥协。最后，还要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鼓励孩子参加户外的活动，比如运动啊、野餐啊、参观博物馆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绘画、音乐、阅读等等。当孩子有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他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就会减少。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不要在孩子面前

0: 病情，过度使用定制产品，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玩游戏或者刷短视频。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所以家长朋友们要做好榜样。
1: 嗯，那您看，我们允许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之后，需要监督孩子的使用内容吗？
0: 监督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家长呢，可以定期的检查孩子使用的 APP 和浏览的网站，确保孩子接触的是积极健康、适合他们年龄的内容。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有家长控制功能，家长可以利用这些功能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同时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一些有益的节目，或者玩一些教育类的游戏。在过程中，引导孩子正确的理解和吸收其中的信息，比如在观看科普视频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讨论视频中的知识点，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1: 嗯，不同年龄的孩子呢，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的需求和兴趣不同，那我们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使用呢？
0: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3到6岁，家长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的教育类的 APP， 比如儿童拼图、识字游戏、儿歌动画等等，帮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知识。同时，家长要陪伴孩子一起使用电子产品，引导他们正确的操作，解答他们的疑问。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家长可以引导他们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学习，比如在线的课程学习、查阅学习资料等等。但是要注意控制时间，避免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分心，可以鼓励孩子利用电子产品进行一些创意的活动，比如用绘画的软件画画，用简单的编程工具制作小游戏等等，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电子产品可以成为他们学习的辅助工具，比如利用学习类的 APP 整理笔记、背诵单词、做练习题等等。同时呢，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关注一些有益的资讯平台，拓宽知识面。对于孩子对电子产品的兴趣爱好，如喜欢摄影、剪辑视频等等，家长可以给予支持和指导，帮助孩子发展特长。
1: 嗯，电子产品的功能是丰富多样的，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利用好这些功能来引导孩子学习呢？
0: 家长可以充分地利用电子产品的学习功能，比如利用在线的学习平台，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选择课程进行学习，使用电子词典、翻译的软件等等工具，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语言学习能力。记住，数学的学习类 APP 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的方式巩固数学知识。利用电子产品的多媒体功能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比如通过观看历史纪录片、自然科学视频等等，可以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知识。一些教育类的 APP

0: 还具有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的功能，也就是 VR 和 AR。 家长可以让孩子体验这些新的技术，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利用定制产品进行社交和合作的学习，比如通过在线学习社区，孩子可以与其他同学交流学习心得，讨论问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的合作能力。
1: 嗯，那在使用完电子产品之后，如何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是保护视力、合理安排时间等等。
0: 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提醒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视力，每隔一段时间，比如20到30分钟，让孩子休息一下眼睛，向远处眺望几分钟，保持正确的坐姿和使用的距离，确保室内的光线适宜，避免在过暗或者过亮的环境下使用定制产品。其次，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帮助孩子制定每天的学习和活动的计划，将使用定制产品的时间合理安排在计划中。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者闹钟提醒孩子使用时间到了，及时的停止使用。同时鼓励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后进行一些其他的有益的活动，比如说阅读、运动等等，避免长时间连续的使用定制产品。最后，定期的对孩子使用定制产品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和孩子一起来回顾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引导孩子自我反思，逐步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1: 嗯，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经验和方法，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更多的家长正确对待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帮助孩子们在享受电子产品同时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你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8: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0: 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4: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
6: 青州好少年，
7: 青州好少年。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8: 大家好，我是张景玲，今年9岁，来自血液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给大家推荐《三国演义》，它记录了既悠久又灿烂的历史文化，描绘出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最辉煌的历史巨著之一。它主要讲的是东汉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爆发了农民起义。那个年代，那个时候，那个三国虽然民不聊生，但是去世连连，虽然连年战乱，但是英雄辈出，虽然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长江和黄河的每一个角落，可是他们的事迹，这个年代的历史，却永远流淌在我们的心中。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书里面张飞的勇敢、刘备的忠义、曹操的气魄等等，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好了，下面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这段话出自于《三国演义》的第一章《桃园三结义》。刘备打造了双股宝剑，锋锐无比；关羽打造了一把青龙偃月刀，重达82斤，寒光逼人，让人不寒而栗。张飞打造了一杆杖8点毛钢，可冻石穿金。三人一切准备齐全，便率领500多名勇将投奔太守刘焉。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张景玲，谢谢大家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黄林平，今年11岁，来自青州市血液金话筒培训机构。今天的少年

0: 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博物大百科》。我为大家推荐这一本书，是因为里面包含了许多丰富的知识，比如动物类、植物类、微生物类、化石类等等。读了这一本书，我知道了化石的形成、地球的结构、植物能利用阳光的能量生长等，每一部分都会告诉我们一个小知识。博物大百科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它让我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里面有你想不到的收获哦。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想去探索的一段文字。有花植物，也就是被子植物，有超过25万物种，是世界上最大、多样性最高的植物类群。它们在绝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动物和其他生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从中知道有花植物的能力有多伟大。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黄琳婷，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和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手机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我们注意到中职学生群体中存在着对手机过度依赖的现象，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青州市第十六幼儿园的傅怡耀老师来和我们一同深入探讨中职学生为什么离不开手机这一话题。傅怡耀老师呢，从事了6年的中职班主任及计算机专任教师工作，对于当代中职生面临的手机问题有着直观的见解，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傅老师，您认为手机的娱乐功能在吸引中职学生方面起到了怎样关键的作用呢？
3: 好的，主持人。手机如今集多种娱乐形式于一身，其吸引力不容小觑。就拿手机游戏来说，它凭借精美的画面、扣人心弦的剧情以及极具吸引力的奖励机制等等，牢牢抓住了学生们的心。学生在游戏中每完成一个任务或达成一个目标，便能迅速获得虚拟奖励，这种即时反馈带来的成就感让他们产生强烈的愉悦感，从而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例如某些热门的竞技类手游，其紧张刺激的对战模式和丰富的角色养成系统，使得学生们为了提升段位、解锁新角色而不断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2: 那除了游戏，像短视频等这样的娱乐内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影响呢？
3: 是的，短视频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短视频平台上内容丰富多样，涵盖搞笑、游戏等各个领域，且时间较短，切合了学生们碎片化的时间需求。这些短视频以其新颖、有趣的特点，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不断滑动屏幕，寻求新的刺激。过度沉迷短视频会使学生的注意力变得分散，难以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并且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并不能为青少年带来很好的引导，久而久之甚至会扭曲青少年的三观。
2: 那针对这种因娱乐功能而导致的过度依赖，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学生呢？
3: 好的，首先家长和老师要让学生认识到过度沉迷娱乐内容对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开展主题班会或家庭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娱乐观念。其次，鼓励学生培养多样化的兴趣爱好，丰富课余生活，减少对手机娱乐的单一依赖。
2: 在社交方面，手机对中职学生的意义重大，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3: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社交需求旺盛的阶段，手机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社交平台，社交软件使他们能够与亲朋好友随时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的点滴，拓展社交圈子。比如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等软件，他们可以加入各种兴趣群组，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参与话题讨论。此外，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评论等互动功能满足了他们渴望被关注、被认可的心理需求。
2: 但过度依赖手机社交是否会对现实社交产生不良的影响呢？
3: 确实存在这种风险。过度依赖手机社交可能导致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逐渐退化，他们习惯了通过语音、表情符号等方式进行交流，在面对面沟通时可能会出现表达不顺畅、眼神交流缺乏、情感理解能力下降等问题。在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学生宁愿独自玩手机，也不愿主动与身边的同学互动交流，长此以往容易使学生陷入自我封闭的状态。
2: 那应该如何帮助学生平衡手机社交与现实社交呢？
3: 家长和老师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现实中的社交活动，鼓励他们与同学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家长

0: 但也要以身作则，减少在家庭中过度使用手机的时间，多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互动，为孩子树立良好的社交榜样。
1: 傅老师，你看，我们都知道手机呢，它作为信息获取一个便捷的工具，那对中职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呢？
0: 手机为学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拓宽知识面，了解时事新闻、文化艺术、科技动态等各个领域的信息。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快速获取信息。然而，正如前面我所提到过的，当今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使得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一些虚假、低俗、不良的信息，容易对学生的认知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误导。而且，学生在浏览信息时，往往缺乏筛选和辨别能力，容易被不良信息所吸引，浪费大量的时间。
1: 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引导学生正确的筛选和利用手机信息呢？
0: 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起引导责任。学校可以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课程，教授学生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优劣，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筛选的能力。家长可以关注孩子平时浏览的信息内容，与孩子进行讨论和交流，引导他们关注积极健康、有价值的信息。当下网络环境中存在诸多契合中职生需求的信息，如与中职专业紧密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视频等，学生可依据自身所学专业领域检索相关内容，强化专业素养。此外，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拓展方面的信息也颇为丰富，学生也能够借助手机进行学习，进一步挖掘和培养自身的特长。同时，学生能够借助手机记录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并尝试运用简易编辑软件对其进行整合与创作，形成独具创意的短视频作品，于社交平台给予分享。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亦有助于增强其自信心。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引导学生将手机视为助力自身成长、展现个人风采的有益工具，而非仅仅局限于娱乐用途。
1: 傅老师，您看中职学生自身自律能力不足，是否是导致他们离不开手机的重要因素呢？
0: 是的，主持人，中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自律能力尚未完全成熟，难以抵御手机带来的各种诱惑，他们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专业规划，在使用手机时容易失去控制，过度沉迷于娱乐、社交等活动，而忽视了如学业之类的其他重要事物。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来只打算玩一会儿手机。比如很多学生在睡前本打算只玩一会儿手机，却因无法自律而熬夜刷手机，直接影响了第二天的学习生活状态。
1: 那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提高自律能力，并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呢？
0: 从提高自律能力方面来看，学生可以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并将其分解为具体的小步骤，逐步培养自己的自律习惯。同时，采用一些自我激励的方法，如在完成一个阶段的目标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增强自我约束的动力。在外部约束机制方面，学校可以制定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如在课堂上统一收缴手机，规定特定的手机使用时间和区域。家长也应该与孩子共同制定家庭手机使用规则，如饭桌上不能够玩手机等，并加强监督和引导，确保规则的有效执行。
1: 如今的中职学生面临着来自学习和生活的多方面的压力，那您认为手机在他们应对这些压力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好的，主持人，中职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确实承受着诸多压力，在

0: 学习方面，他们可能面临着基础薄弱导致的学习困难，一些专业课程内容复杂，难以理解和掌握，作业和考试也会带来不小的压力。而在生活中，正处于青春期的中职生们，人际关系处理、自我认知等问题也会给他们带来困扰。手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成为他们逃避压力的一个出口，沉浸在游戏或者短视频中，既能忘却学习的烦恼，又能逃避现实中的不愉快。
1: 那长期如此，对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和心理状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0: 长期依赖手机逃避压力，会使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逐渐退化，当再次面对压力时，就更难以鼓起勇气去正面解决，而是习惯性的选择逃避。从心理状态来说，会导致他们内心更加脆弱和焦虑，因为逃避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压力源依然存在，久而久之，他们可能会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怪圈，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自卑等。当学生通过玩手机来逃避事情，他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就会越来越差，他们就会越发觉得自己不行，从而更加依赖手机带来的短暂慰藉。
1: 那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中职学生正确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压力，而减少对手机的过度依赖呢？
0: 首先，学校和家庭要给予学生足够的理解和支持。老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学习困难，提供个性化的目标设置以及学习方法指导，帮助他们逐步增强学习信心。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生活状况，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同时要培养学生积极的兴趣爱好。另外，心理辅导也至关重要，学校可以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心理咨询服务，让学生学会正确的情绪管理和压力应对技巧，来缓解紧张情绪，逐步提升他们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对手机的逃避性依赖。
1: 非常感谢傅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中职学生离不开手机这一现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引起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各界对中职学生手机使用问题的关注，共同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再次感谢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感谢主持人。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的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 倾听阅读，
7: 倾听阅读，
1: 我
7: 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
8: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声艺术中心的陈燕宇。
9: 大家好，我是陈燕宇妈妈。
8: 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三清珍贵的水。
9: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西部的青海省，一个极度缺水的沙漠地区。
8: 这里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严

0: 格的，限定为三斤，这还得靠主尊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日常的饮用、洗漱、洗菜、洗衣，包括饮牲口，全依赖着三斤珍贵的水。人缺水不行，牲口也一样渴啊。
1: 一天，一头一直被人们认为憨厚的老牛渴极了，挣脱了缰绳，强行闯入沙漠里唯一的也是运水车必经的公路。
0: 终于运水的军车来了，老牛以不可思议的识别力迅速地冲上公路，军车一个紧急刹车戛然而止。老牛沉默地立在车前，任凭驾驶员呵斥驱赶，不肯挪动半步。5分钟过去了，双方依然僵持着。运水的战士以前也碰到过牲口拦路锁水的情景，但他们都不像这头牛一样倔强。人和牛就这样耗着，最后造成了堵车。后面的司机开始骂骂咧咧，性子急的甚至点火驱赶，可老牛不为所动。
1: 后来牛的主人寻来了，恼羞成怒的主人扬起长鞭，狠狠地抽打在瘦骨嶙峋的牛背上，牛被打得皮开肉绽，哀哀叫唤，但还是不肯走开，鲜血沁了出来，染红了鞭子。老牛的凄厉哞叫和着沙漠中阴冷的酷风，显得分外的悲壮。
0: 一旁运水的战士哭了，骂骂咧咧的司机也哭了。最后运水的战士说，就让我违反一次规定吧，我愿意接受一次处分。他从车上取出半盆水，正好3斤，放在牛的面前。
1: 出人意料的是，老牛没有喝以死抗争得来的水，而是对着夕阳仰头哞叫，似乎在呼唤什么。不远处的沙丘背后跑来了一头小牛，受伤的老牛慈爱地看着小牛，贪婪地喝完水，伸出舌头舔舔小牛的眼睛。静默中，人们看到了母子眼中的泪水。没等主人吆喝，在一片宁静中，他们掉转头慢慢往回走。
0: 当看到这让人揪心的一幕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流下了滚滚热泪，伴着女儿开心的呼喊。只见父亲一瞬倒下，胸口血如井喷，霎时间染红了整片天空。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0: 大家好，我是吴飞，今年11岁，来自信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西游记》。这本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大闹天宫后，遇见唐僧、猪八戒和沙僧三人，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魔，经历了981难，终于到达了西天，见到如来佛祖，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他们这种为万民服务、不半途而废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在人生的道路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可只要我们不向困难屈服，就能够克服困难。俗话说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肯努力、有恒心，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唐僧骑马西行，山边城，夜登双叉岭，被虎魔王布下生擒，太白金星搭救了唐僧。唐僧行至两界山，忽听喊声如雷，我师父来也。喊声正是孙悟空，唐僧收悟空为徒。西行路上，悟空打死6个强盗，唐僧抱怨不已，悟空纵云离开唐僧，观音授唐僧紧箍咒，悟空接受龙王劝告，重来保护唐僧，戴上了紧箍咒，表示不再违规失言。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吴飞，谢谢大家收听。
5: 大家好，我是梁思月，来自信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格林童话》。这本书是由许多的小故事组成的童话故事书，其中我最喜欢白雪公主这个小故事。走进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皮肤像雪花那样洁白的白雪公主。白雪公主不仅美丽，还非常善良，而白雪公主的后妈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人，但是王后的心是恶毒的，就因为白雪公主比她美丽，所以就三番五次想要害死她，但是阴谋诡计总没有得逞。我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白雪公主身上学到善解人意、乐于助人的好品质，而我们从恶毒的王后身上，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不要因为其他人比你做得好就嫉妒别人，甚至加害他人。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几句话。冬天，雪花像羽毛一样从天上落下来，一个王后坐在窗前缝衣服，她希望有一个孩子，皮肤白里泛红，头发像乌黑柜子一样黑。不久，她生了一个女孩，王后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白雪公主。但是女孩生下来以后，王后就死了。过了一年，国王另娶了一个王后，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但是不喜欢人家说别的女人比她美。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梁思月，谢谢您的收听。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今天我们一起倾听《我的家风家训》，作者米辉春。前几天回老家喝喜酒，看到母亲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和一群孩子吃饭，我的眼泪簌簌流下来。她总是这样，一辈子与人无争，与人无辩。我母亲，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场面，但从我懂事开始，她就深深地给我传递了我家的家风家训：不辩不争，做好自己。看似简单的几个字，母亲却用她的一生来践行，同时那也深深影响了我。母亲不爱和别人争辩，每次遇到争辩的事都是静静地听，然后默默地做。最深刻的一次是母亲去求人帮忙，那时候父亲在外打工，春耕时刻家里没有牛，没有办法犁田，母亲求人不成，硬是带我们几个小孩把两亩田用锄头挖了个遍，每一锄挖下去都渗进了母亲那豆粒大的汗珠，每一锄挖下去都露出母亲的微笑，并埋藏了那些不愉快的种子。就这样，我家的两亩田不久也青青郁郁了。我望着母亲那晒得微黑的脸，怒火中烧。终于我等到了机会，那家人要赶水下田，因为没有溪渠，必须要经过我家的稻田，我不同意，也不让挖开我家稻田的出水口。那家人看到我态度强硬，便走了。我怕他回去找母亲理论，我也怕母亲心软，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回家挑了一担子化肥到稻田里撒了下去，这样的话，如果要通过我家的稻田赶水，就会冲走了我家的肥料，我母亲肯定不让这样做的，我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太了解母亲了。她平时非常节俭，这么一担子化肥值得我们家半个月的伙食了，她更加舍不得。我站在田埂上，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夕阳，那橘红的大圆盘似乎在对我大笑。正当我得意之时，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的身后，拍了我一巴掌，重重打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我回头望，那个可恨的人还跟在了母亲的身后。

台前放水，让李叔赶水下田。母亲的话中带着严厉，不，我刚撒了肥料，娘会把肥料冲到他家稻田的。我早有防备，跟我斗没门。母亲望着稻田迟疑了几秒钟，台前放水，小兔崽子，李叔的田没有水会旱死稻苗的，快点下去台田放水。望着母亲那坚决的眼神，我只好样样下去放水。那个可恨的人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对着我母亲道了歉，说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对不起。那天晚上我与母亲吵了架，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我心里为母亲愤愤不平，也认为她太过于软弱。那晚晚饭我都没吃，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家门口多了一袋化肥，上面还有一张小纸条，写着：林嫂，真心抱歉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这袋化肥母亲叫我搬还给李叔，可是搬来搬去最终还是来到了我家。从那以后我也逐渐放下偏见，因为那天不只是给李叔上了一堂课，更重要的是给我自己上了一堂课。母亲不是老师，却胜似老师，得让他人以德报怨，用最简单的方式报以最美的品德，让人与人之间架起亲近的桥梁，拉近彼此心的距离，共望世间的美好。这就是我的家风家训，不变不争，做好自己。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点火！点火！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同学们，欢迎来到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这一个绕口令叫做切茄子。这个绕口令不难，主要是来练习韵母耶。好啦，赵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嫩茄子。
6: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今年12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7: That's good。
8: 大家好，我是张景林，今年9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9: 大家好，我是朱丽叶，今年8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儿，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0: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1: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今年10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2: 大家好，我是雷明瑞，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儿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3: 大家好，我是吴雨欣，今年11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儿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5: 同学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今天的这个绕口令呢，主要是训练韵母耶音，比如说借。

0: 切、茄、鞋，这些字音的韵母啊都是耶音，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绕口令应该像焖茄子一样是小菜一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钦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3: 我的书包，我呀有一个好朋友，噔噔噔，这就是我的书包。他呀真是个贪吃鬼，看见书本就眉开眼笑，张大嘴巴等着吃饱。不管语文数学，都说滋味真是好。我的书包还是个背后灵，喜欢紧紧抱着我，甩也甩不掉。想看看他的容貌，一转身他就一动也不动。书包啊书包，你是我的秘密守护者，小心翼翼把秘密吃掉，不要被妈妈抓到，不然我会把你丢掉。书包啊书包，你不是博学多闻吗？不要大智若愚，快来帮帮我，快来教教我，让我考试百分百，独占鳌头，叫大家望尘莫及。我的书包，你可是我如影随形的小伙伴，我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你给我的知识，我会铭记在心上。十年来，谢谢你陪我度过丰富、欢笑、充实的童年。
1: 精彩由我创，
4: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4: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6: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挑战的这一组绕口令啊，是非常经典的平翘舌音绕口令。平翘舌音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可以把这一则绕口令抄下来，每天练一练，每天练习体会舌尖在齿背和硬腭之间游走的感觉，对于改善我们的平翘舌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啦，张明姐姐给大家出题咯，请听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7: 大家好，我是李深晨，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8: Good job。
9: 大家好，我叫裴开义，今年10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0: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1: 大家好，我是廖倩颖，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2: 哇哦！大家好，我是何俊林，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3: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今年11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6: 小朋友们念的绕口令可真不赖，给你们点个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星起点机构的黄耀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四面楚歌。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的攻击或逼迫，而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挨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危临濞县东南。 这时项羽手下的士兵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周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经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一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虞姬自刎于项羽的马前，项羽英雄末路，带了仅剩的兵卒逃至乌江，最终自刎于江边。这就是四面楚歌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7: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
1: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

0: 场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不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

0: 木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民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人民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

0: 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沅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沅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成业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5: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列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5: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猫、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5: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9: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5: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凌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毛熊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到这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量，要卖个好价格，卖的赶上卖也是，就是赶上卖也就让他你让我赚一点。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的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1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就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

0: 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德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2: 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翠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城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9: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亲房 FM 九八点六，清北区 FM 八九点二，灵山 FM 101.9，湖北 FM 104.2，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10: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打造面向东盟合作新高地；
2: 各地端午节活动精彩连连，传统民俗焕发新活力；
3: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
2: 广西端午推出各类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等多重优惠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购得省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特种机器人是机器人技术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全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广西正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在钦州等地重点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目前区内相关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产业协作，积极挖掘规模化落地场景，扎实推进跨界融合，全力打造一批实际应用示范园区。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陶启堂的报道。
4: 近日，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0: 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正式启用。与此同时，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同步揭牌，一北一南，隔海联动，双向赋能。这既是中马两国双元合作新里程碑，也是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钦州市数据局数字经济发展科副科长林石才：
1: 钦州吉隆坡双中心同步谋划、同步建设、同步启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下一步，我们将聚力做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深耕特种机器人、AI 消防应急重点领域，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走向东盟市场。
0: 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驱动产业升级、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抢抓这一发展机遇，钦州市重点布局特种机器人、AI、消防应急等新兴产业。目前已培育形成了苍龙科技、八步智研、博成机器人等一批本土骨干企业。这也正是广西积极布局特种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广西发展特种机器人优势显著，区内工业制造、应急救援、康养文旅等场景丰富，机器人替代需求旺盛。东盟基建与能源产业加速升级，市场空间广阔，叠加地缘相近、人文相通等条件，为产品出海提供便利。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已构建跨境数字服务能力，广西正引导企业开发适配东盟的产品，例如依托钦州农业场景，支持榴莲、棕榈等智能模型研发。同时，糖业、林业、有色、冶金、建材、纺织及向海经济、跨境物流等多元场景，为特种机器人在农业、水下、矿山、巡检等领域的研发迭代提供了实战支撑。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2: 桂林等地已具有具身智能零部件产业基础，柳州在汽车和机械装备制造领域优势明显，为机器人核心零部件配套和整机制造提供了产业链支撑。自治区层面成立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由自治区数据局、工信厅等部门协同推进，形成强有力的政策合力。
0: 在统筹场景落地方面，自治区数据局联合自治区工信厅及相关厅局，从数据底座建设、算力资源保障、应用场景推广到跨境出海全链条发力，确保产业有数据可训、有算力可用、有场景落地、有市场拓展。在广西具身智能语料库建设方面，支持开展真机实景、仿真合成、动作捕捉、无本体等多种形式的具身语料采集。同时，积极布局东盟语料库、行业数据集及具身智能数据库，预计到2028年建成 150TB 语料库和150个专业数据集。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2: 将场景需求项目化，形成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项目清单。目前全区已梳理形成项目56项，总投资41.6亿元，覆盖制造、农业、文旅、医疗、教育、交通、林业、金融、跨境服务等重点领域。场景清单将持续动态更新，纳入日常产业调度机制，为特种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研发验证、落地应用、迭代升级提供场景支撑。
0: 目前，广西正积极推进具身科技龙头企业招引和重点项目落地，配合推进钦州水下机器人高端装备基地、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等重点项目，与桂林等地协同推进核心零部件产业补链、强链、研链，集中攻关控制器、传感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关键零部件。同时，借助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基金的赋能作用，加快产业生态集聚。在特种机器人领域，自治区数据局将按照自治区关于发展具身智能的总体部署，围绕工业制造、农业、应急救援、海洋探测、巡检运维、民生服务等重点方向，持续梳理和开放应用场景，推动场景需求项目化落地。广西数据局经济处二级主任科员饶泽安：
2: 我们将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特种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终端、电子信息制造等方向，加强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跟踪，协同做好招商对接、要素保障、产业调度工作。在未来3年，特种机器人产值力争突破60亿元，培育一批链组企业和专精特新主体，实现产品批量化进入东盟市场。
3: 6月19号正值端午佳节，广西各地龙舟竞渡热潮涌动，成为节日里最亮丽的风景线。请听广西台记者从各地发回的报道。
4: 在首府南宁，2026年南宁龙舟公开赛于雍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鸣锣开赛，来自海内外的48支参赛队伍齐聚雍江，展开激烈角逐。赛事现场舞龙舞狮、拉丁舞、 AI 机器人互动等环节相继呈现，从传统民俗到现代科技，多元内容共同营造出热烈氛围。伴随点睛仪式完成，鸣笛开赛，一艘艘龙舟从起点破浪而出，正式开启端午进度。本届赛事设公开组22人龙舟、公开组12人龙舟和校园 U18 组12人龙舟三个大组，均进行200米和300米直道赛。南宁市龙舟协会会长杨富全：
5: 去年开始我们新推出了一个校园组，今年是第二个年头，青少年组这个参加的比赛，后续我们不断的要推广校园青少年组这个板块，因为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传承，也更多的学生去了解我们的龙舟的一个文化传承。
4: 参赛队伍中一支由大学留学生组成的国际龙舟队成为赛场亮点，为赛事增添了浓厚的国际交流色彩。从年龄结构看，本届赛事青年群体表现活跃，35岁及以下人群占比近六成，36至45岁中间力量占比近三成，老中青共同参与，让龙舟文化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延续。越南友人陈璇：
6: 本会真的在越南也有划船的比赛，到这里也感受到有一些家乡的感觉，一切都是很亲切的，中国人也是非常热情，希望中越友谊永久。
4: 比赛当天，2026年南宁市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畅游阁举行，南宁市围绕龙舟进度、文旅融合、消费惠民推出系列文旅体商活动，覆盖非遗展演、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商贸优惠等板块，带动商圈、餐饮、住宿、观影、购物等消费场景联动。与此同时，全区多地龙舟赛事也精彩纷呈。在崇左市江州区头颅镇，自明代万历年间流传至今的端午赛龙舟民俗在左江上激情上演，当地还配套举办了山歌比赛、壮家簸箕宴、斗蟋蟀等民俗活动，让游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壮乡文化。游客钟瑶：
7: 人山人海，比赛也很精彩，希望这个比赛越办越好。
4: 在摆设28支龙舟队在细雨中展开500米竞速，市民冒雨观赛热情不减。今年赛事新增高校组别，摆设学院代表队由教职工和学生混编组成，首次参赛即展现出色配合，由印尼、蒙古、越南、塔吉克斯坦等国青年组成的游领破浪队也首次登上右江赛场。右江区龙舟代表队总教练郭志勤表示，比夺冠更重要的是传承。
8: 今年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求要什么好的成绩出来，能把新的队员带出来，我们最主要是把这个传承下来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4: 在来宾市武宣县七星湖，47支区内外龙舟队伍在进水湖面挥桨竞速，赛事设置公开组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本地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青少年组1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三大组别，兼顾专业比拼、群众参与和青少年培养。武宣县人民法院龙舟队获得小组赛冠军，教练张兰甲：
9: 龙舟就是一个短笛的那个项目，大家都配合了，那种才是滑得快的嘛，就说把那个那种积极性啊，那个凝聚力啊，发挥出来了。
4: 据了解，赛程分为两天，6月20号上午将进行公开组全部赛程，三组别决赛以及颁奖仪式也将同步上演。
0: 端午到来，艾草飘香，连日来广西各地洋溢着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田野，从机关单位到学校课堂，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与志愿服务交织开展，人们在沉浸式实践体验中触摸着传统文脉。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0: 6月18号，八桂纵情，文明传韵。2026年广西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柳州三江的古仪镇南站社区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明办主办，文艺爱好者带来民族特色的歌舞节目，展现基层群众奋发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抒发各族群众赶党恩、跟党走的质朴情怀。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通过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小品，讲清 清高额彩礼带来的危害，分享移风易俗好经验好做法，引导群众抵制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特色民俗美食体验吸引众多群众现场体验，农民画刺绣等作品展示引来不少群众驻足观赏，大家在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文明实践带来的幸福，

0: 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居民肖兰香。
1: 内容很丰富，既感受到了端午节的氛围，又收获了便民服务，非常暖心。
0: 三江侗族自治县古仪镇南站社区居民杨华英。
2: 这次活动让大家聚在一起感受端午习俗，也感受的是为爱心，还拉近邻里距离，希望这次活动多多开展。
0: 十七号上午，在桂林荔浦市双江镇中心幼儿园，一堂百草小小路自然课正在进行。百草路上，艾草、薄荷、紫苏等绿植长势喜人，孩子们化身小园丁，培土浇水。在双江卫生院及医原体中医医师的带领下，孩子们看、摸、闻，直观辨别各类中草药。幼儿园学生韦可月：
3: 我认识了艾草和薄荷，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荔浦市双江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周水娇：
4: 让孩子在种植、观察、创作、实践中探索成长，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
0: 而在桂林市临川县林田镇中心校幼儿园，孩子们则是走进本地的艾草企业，开展沉浸式食艾、采艾、制艾端午主题研学活动。讲解员结合幼儿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艾草、紫苏的外形特征、生长习性、药用功效，以及二者在端午民俗里的传统用途，耐心解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类问题。田间课堂上，孩子们化身小小农耕体验者，亲手采摘鲜嫩艾草与紫苏，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机。广西吉隆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振玲：
5: 作为一家艾草全产业链企业，我们有责任也有意愿把艾草文化和端午民俗向下一代传播，让传统民俗文化根植于孩子们心中。
0: 十七号晚，在百色市图书馆广场，百色是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舞蹈新地的优美舞姿中拉开序幕。现场文艺演出精彩纷呈，大合唱、礼仪表演、情景演绎等轮番登场。中央音乐学院派驻广西百色新时代文艺宣讲师何凡：
6: 那我也想用歌声呢，第一是慰藉远在他乡的我的家人们，也更想祝愿全天下的父母，然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除了文艺表演，在活动现场还有端午诗词飞花令、酷炫的科普秀、热闹的非遗展示、医护安康服务以及包粽子比赛、投壶射五毒、猜灯谜等活动。市民们携家带口在指尖传承中感受浓浓的节味，在玩乐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隽永魅力和科学的奇趣。小朋友秦胜祥：
7: 射五毒还有猜字谜和表演。
8: 那你觉得这项活动好玩吗？
7: 好玩啊。
0: 市民王女士：
9: 体验了那个七三八，给小朋友提前再一次感受到那个端午节的氛围。
0: 十七号，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瑞光公园里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我们的节日端午暨文明暖心集市活动。在包粽子比赛的现场，人头攒动，参赛选手们五人一组，折叶、填米、绑扎，动作熟练。比赛以包粽子的数量评定名次，现场包制的粽子将统一赠送给残疾人士和社区困难老人。市民杨翠平：
10: 得了第一名，包了21个，今天很开心，希望下次多举办多次一点这种活动，我们祝福每个人多端午安康。
0: 另一边，艾草锤手工制作体验区同样吸引了许多市民参与，大家亲手制作艾草锤，体验传统养生的乐趣。市民蓝子婷：
11: 这宝的艾叶球，平时累啦困啦都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祝广大人民群众们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个个安康。
0: 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政策惠民宣传、惠民服务、残疾人手工艺品销售、文创产品展示、摇衣技法免费体验、便民服务及移风易俗有奖问答等。市民在互动中了解政策，感受文明新风。富川瑶族自治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新华：
12: 结合我们的传统节日，举办更多各样的文明实践活动，进一步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1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4: 广西台消息，6月15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

0: 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过硬作风推动全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主持并讲话。谭丕创强调，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深入查白统战领域的政绩观偏差问题，自觉校准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进一步加深理解为什么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统战工作成效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注重科学决策，增强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确保广西统战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会上，与会人员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6月18号，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贵港台记者陈慧燕、黄永鹏、熊耀章的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建明等参加验收，随着专家组一致签字通过，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走完全部建设流程。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 357.36 亿元，总工期9年。2014年11月工程开工建设以来，克服高温多雨、洪水频发、地质复杂等多重挑战，攻克超高水头人字闸门、巨型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制造安装等多项技术难题，如期完成大江截流、下闸蓄水、船闸通航、机组发电等重大节点。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编号洪水，前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过闸核载量近5亿吨，累计发电量近291亿千瓦时，实施21次应急补水，累计补水量38.21亿立方米，建成全国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全力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自新：
3: 我们将持续巩固拓展大藤峡现代化水库运管矩阵建设成果，强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应急响应能力，强化库区用地管理与安全管控，加快推进不动产确权登记，持续推动安全生产风险防控6项机制提质增效，确保工程安全稳定良性运行，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1: 伟大征程。
4: 广西台消息，在河池市东兰县五转镇矗立着一座魁星楼，邓小平、韦拔群等人曾在这里开展革命斗争，传播革命理想，他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被称为右江革命的灯塔。魁星楼坐落于东兰县五转镇政府旁，建于1907年，是一座木石砖结构的4层六角塔。作为中共红七军前委旧址，魁星楼与列宁岩、韦拔群故居、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旧址以及东兰第二三届农讲所旧址连成一片，成为承载革命记忆的重要地标。1922年，韦拔群在东兰领导农民运动，以魁星楼为农民自卫军指挥部。1923年夏秋，韦拔群指挥农民自卫军三打东兰县城。1925年8月，东兰县第一届农民协会成立，魁星楼成为农民协会办公地。1926年到1927年，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设在魁星楼。1930年春夏，中共红七军前委就设在魁星楼内，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曾在楼上办公和住宿，组织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作出收复百色和巩固右江根据地等重要决定。期间，邓小平在楼内亲自编写了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党的问题等文献，与张云逸、韦拔群、雷惊天、陈洪涛等研究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重要文件，并试办东里共耕社， 领导又将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0: 提振消费进行时。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恰逢618年中大促节点，广西商务系统精心谋划推出各类消费券、以旧换新补贴、有奖发票等多重优惠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购得省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本次假期，自治区商务厅重磅释放超千万额度消费券资源。6月19号至21号，每天上午10点上线的云闪付零售消费券包福利丰厚，包含满100元减20元、满25元减5元、满15元减3元等档位券种，可用于商超百货、成品油、药品等日常零售场景。同时，消费者凭演唱会、音乐节、贵 BA 体育赛事票根，在贵票通小程序核验后，即可领取餐饮、住宿八折券，单笔最高立减200元。餐饮消费精准贴合八桂烟火特色，设置满50元减10元至满300元减60元四档面额，美团上线寻味夜间烟火券，助力市民游客打卡中山路、东西巷等网红夜市，抖音专属券涵盖螺蛳粉、柠檬鸭等60道经典贵菜，针对入境游客可通过携程海外平台领取八折住宿券，单笔最高减200元。此外，京东平台分阶段上线东盟水果专享券，四档折扣福利，单笔最高立减200元。除重磅消费券外，广西多地同步落地配套惠民活动，南宁、桂林、贵港、河池等市将持续开展或启动有奖发票抽奖活动，区内外消费者在品美食、购好物、住好店的同时，抽取属于自己的幸运大奖。同时，自治区商务厅在假期期间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汽车购新补贴等系列活动，指导各地推出各类汽车、家电等促销活动，线上消费同步升温。6月18号开启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线上专场直播，叠加平台专项补贴，邮政平台年终大促同步上线，拓宽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全区各地联动开展端午市集、国潮巡游、文体赛事等特色活动，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持续释放八桂消费活力。
1: 广西台消息，6月17号，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暨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在南宁举行。大会以果联全球、贵通东盟、产销共赢为主题，紧扣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总体部署，汇集东盟各国及国内超300家水果供应商、商协会、头部采购商与产业链配套企业参会。会上重磅发布广西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推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三畅惠民举措，覆盖跨境贸易便利化、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跨境电商与外贸新业态赋能、金融服务与外汇便利化等四大板块政策红利，持续擦亮东盟水果汇聚广西品牌。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周云，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
3: 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新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官能化橡胶实现自主可控，中石油广西石化加速向炼化一体化转型，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惠及百姓，我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成效显著，钦州亲密九号进入采摘季，一口解锁夏日钦州甜，钦州老街端午飘香，指尖非遗邀客体验。端午佳节聚邻里，欢乐集市暖人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蒋洪波、徐麦、卢浩慧报道。作为西南地区首座千万吨级炼厂和最大的百万吨级乙烯项目，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自2010年投产以来，累计加工原油近 1.4 亿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超7000亿元，上缴税费超1300亿元，产品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今年，公司计划生产乙烯超百万吨，据悉听，橡胶等化工产品产量将再创新高。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年12万吨熔聚丁苯橡胶生产线，只见一块块合成橡胶产品正沿着流水线匀速移动，工人们专注地操作电子秤，对每块橡胶进行精准称重。这是国内同类技术中规模最大的熔聚丁苯橡胶装置产出的成品。从反应釜到包装线，全流程智能化管控，让每一块橡胶都具备稳定的高性能品质，为轮胎、高端橡胶制品等领域提供核心原料支撑，也为广西向海经济注入了强劲的产业动能。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化工三部一级工程师黄全金：
4: 12万吨每年熔聚丁苯橡胶，我们采用的是中国石油自主的技术。开工生产以来，生产了约3万吨通用排号。
3: 据介绍，官能化熔聚丁苯橡胶通过在橡胶分子链末端引入活性官能团，可显著降低轮胎滚动阻力，提升抗湿滑性和耐磨性，是新能源汽车轮胎

0: 等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受制于国外技术垄断，长期以来，国内轮胎企业面临供应不稳、价格高昂、产业链受制于人的风险。为打破这一被动局面，依托中国石油自主技术，广西石化项目团队先后走访国内27家轮胎企业，全面摸查行业实际需求，优先开发产能需求大、市场缺口紧的产品牌号。经过近两年的技术攻坚，年12万吨的熔聚丁苯橡胶装置于2025年7月完成中交，同年11月12号顺利投产，一举打破该技术及关键牌号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的局面。目前所产产品已获国内头部轮胎企业认可，并成功出口东南亚市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化工三部一级工程师黄全金：
1: 我们光冷化产品一你开发出来，然后就打破了国外的对光冷化的一个垄断，然后给我们的轮胎的整个产业链的安全性然后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0: 作为西南地区炼化行业标杆，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目前已建成西南地区首座千万吨级炼厂，可年产汽油、柴油、航煤等全系列燃料油，以及芳烃、聚丙烯等产品，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有效保障区域能源供给。2025年，公司又建成西南地区最大的百万吨级乙烯工程，年产三苯三烯等20多种基础化工品，产能达300万吨。其中高端聚烯烃、光能化橡胶等产品填补国内供给缺口，推动企业加速从燃料型向炼化一体化转型。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规划和科技信息部主任郑晓曦：
2: 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区位、市场、资源、机制、人才等综合优势，聚焦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炼化一体化企业，为建设壮美广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注入强劲动能。
0: 记者莫一瑶连信友报道。我市聚焦汽车、家电、数码及智能产品等重点消费品领域，全面推进以旧换新工作，打出消费提振组合拳，让政策红利直达市场，惠及百姓，有效激发城乡消费潜力，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的良好格局，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成效显著。今年以来，市商务局强化部门协同，统筹财政资金，以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聚焦重点消费时节、区域和领域，打造商旅文体间融合的消费场景，一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的焕新消费行动正在遍地开花。先后策划推出了三三消费节、智驾钦州、畅购运河、汇聚丽江、乐购新车、津南大会购等系列促销活动，汇集消费者 9.6 万人次，直接带动销售金额超过 5.7 亿元。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以旧换新为提振消费注入了强劲动力，市区各大车企、商圈、门店纷纷迎来消费热潮，生动展现了这一政策带来的活力。吴越京东家电代班刘建文：
3: 2026年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家电像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热水器以及能效的产品都能得到国家补贴的 15% 补贴，价格会得到更加优惠，购物也更加开心，然后我们销量也是得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上升啊。
0: 华为授权体验店店长吴福旧：
4: 国补以旧换新的话，每次给我们门店的销量是带了一个不少的一个增长，同时我们消费者也得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优惠。
0: 我市1月9号起正式启动2026年家电、3C 数码等品类以旧换新活动，1月30号正式启动汽车以旧换新活动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经核销汽车、家电、3C 数码等品类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共5361万元，已兑付资金1953万元，核销兑付率 36.4%。 排全区第三。

0: 午后的滨海气候条件，培育出的百香果口感绝佳，品质上乘，深受市场欢迎。眼下新蜜九号黄金百香果迎来成熟采收季，来听听记者张荣新、毛丽婷的报道。
1: 水果自由在广西，甜蜜夏天看青州。我现在就在新蜜九号黄金百香果的核心产区犀牛角镇，这里的百香果真的很任性，白天晒着太阳，晚上吹着海风，被大自然养到甜度拉满。可以看到现在果园已经正式进入忙碌的采摘期。
0: 放眼望去，百香果园里连片藤蔓郁郁葱葱，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今年的第一批鲜果已经迎来采收期。犀牛角镇西辽村的百香果种植户徐敏种植了200多亩百香果，据他介绍，现在采摘的是今年的头茬果，果实圆润饱满，汁水丰盈，味道清甜，深受消费者喜爱。果园精选出来的优质精品果售价可达每斤18元。目前他的果园主要以线上销售为主，大部分是提前预定的订单，鲜果常常供不应求。犀牛角镇西辽村百香果种植户徐敏：
2: 今天下雨了，没摘多少，只摘了二十斤，一斤就是大概40斤左右吧。大量上去又到这个月底吧，最多请工人几十个工人的，赶货的时候50-60个啊。我们这个是经朋友介绍，然后发到客户的手上，现在销量都挺好的，每天摘的都不够卖。
0: 据了解，青州市百香果种植面积约6.5万亩，年产量近10万吨。其中 90% 以上为亲密九号，科学寡护下的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一年可稳定采收3批商品鲜果。时下正值百香果的成熟季，欢迎你来青州玩，感受青州的甜蜜味道。记者黄宇报道。6月17号，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轻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工艺美术品设计师赛项广西选拔赛开幕式在北部湾大学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来自全区的陶瓷工艺美术品设计选手齐聚青州，以通江达海、向海图强为主题，展开技艺角逐，弘扬工匠精神，彰显泥心陶设计技艺。据了解，本次竞赛以弘扬工匠精神、彰显陶瓷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艺为宗旨，要求选手围绕通江达海、向海图强主题进行陶瓷工艺美术产品设计。赛事旨在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文化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同时也为广西轻工行业技能人才搭建了展现才艺、切磋技艺的重要平台。柳州职业技术大学教师刘强：
3: 这种比赛对于我们这种行业内的人来说比较难得，所以说我非常珍惜这次能过来参加这种类型比赛的一个机会。
0: 青州素有中国泥心陶之都美誉，泥心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全国赛项广西选拔赛落地青州，既是对当地陶瓷产业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将进一步推动泥心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技能竞赛裁判员高燕飞：
4: 我们的选拔赛放在青州这个地方呢，也能体现出我们泥心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地域特色。通过此次比赛呢，我们可以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然后坚持创作性的转化、创新性的传承与发展，深化文明交流的互鉴，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徐麦报道。6月19号至20号，由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主办的指尖非遗乡非遗项目体验活动在青州老街举行，期间包粽子、制作咸海鸭蛋等传统技艺体验活动依次开展，游客们不仅可以漫步古街，还能在传承人的指导下亲手制作非遗美食与手工艺品，触摸传统工艺的温度。此次活动将非遗从展台搬到了街头，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青州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记者莫一瑶报道。

0: 6月18号，市侨联党支部携手北部湾银行新州分行党支部开展侨银企业新银七一农行端午护侨安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以重温入党誓词、知识享达、包粽子、民俗体验为载体，传承民俗文化，宣讲党建、侨法、金融反诈知识等，凝聚侨界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党组织、金融机构、侨企、归侨、侨眷常态化沟通交流的平台，营造侨银企业同心氛围，让党建红引领侨界暖、金融暖、文化暖，为我市“十五五”开局之年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记者李俊丽报道。粽叶飘香迎端午，邻里欢聚暖民心。6月17号，新北区紫才街道白水塘社区举办端午佳节聚邻里、欢乐集市暖人心主题活动，将传统民俗体验与便民暖心服务相结合，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文化，享受贴心服务，营造和睦融洽的社区氛围。社区活动现场，居民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制香包，邻里之间一边协作制作，一边闲话家常，交流端午风俗，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居民参与积极性高涨。居民在动手实践中沉浸式领略端午传统习俗的独特魅力，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在欢声笑语中厚植家国情怀，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现场还开展了投壶、抛圈、知识问答等游园小游戏，居民们玩得很开心。除此之外，还设置了便民暖心服务。新北区紫才街道白水塘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丰硕：
1: 我们是想借着传统节日这个好契机，让各族邻里多走动、多交流、多互动，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感受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五个认同，推动各族群众交融共处，扎实打造团结和睦的户县市社区。
0: 下一步，社区会继续依托各类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惠民便民、邻里联谊活动，不断拉近邻里情，凝聚向心力，让居民群众的幸福感、归属感越来越强。再来回顾一下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官能化橡胶实现自主可控，中石油广西石化加速向炼化一体化转型，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惠及百姓，我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成效显著，钦州亲蜜九号进入采摘季，一口解锁夏日钦州甜，钦州老街端午飘香，指尖非遗邀客体验，端午佳节聚邻里，欢乐集市暖人心。本期的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程志，感谢收听，再会。
2: 天亮运行中，请扎好扶手。下一站，
3: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4: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5: 倾听阅读，
6: 倾听阅读，
5: 我
6: 读给你听，
5: 我读给你听。
7: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8: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7: 不知道。
8: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8: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7: 嗯。
8: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

0: 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1: 够不着。
0: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到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1: 大象的鼻子最长。
0: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1: 长颈鹿。
0: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猜它会怎么做？
1: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0: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1: 斑马。
0: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1: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1: 还会跳。
0: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一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1: 狐狸。
0: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1: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1: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0: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1: 又轻轻往上一跳。
0: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1: 够得着。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它不会跳了。
0: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捉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1: 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0: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1: 够了。
0: 这回他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1: 会。
0: 它会分给谁呢？
1: 它会分给
0: 猴子、狐狸、
1: 斑马、
0: 长颈鹿、
1: 大象
0: 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1: 小鱼来了。
0: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

0: 这么费力跑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1: 河里就有一个。
0: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
0: 那它是什么？
1: 是月亮的倒影。
0: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茂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严。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我母亲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丁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油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生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能晒干的还有海榄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榄子由青变黄，海榄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褪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烟，咸苦难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